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主食中的胡萝卜素冠军是谁吗？答案是红薯。胡萝卜素能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保护视力、预防夜盲症、防止皮肤干燥和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淀粉类食物中，红薯的胡萝卜素含量最高，每100克中含量高达750微克。糖尿病人可以用薯类代替主食比较低，糖尿病人可以用薯类代替主食去吃。要注意的是，吃红薯时也要搭配蛋白质、肉、鸡蛋、豆制品，还要搭配上蔬菜，这样饮食更加均衡，营养也更丰富。推荐薯类每天摄入量为50到150克，吃得过多会胀气反酸，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更要控制好量。生红薯中的淀粉难以被消化，所以一定要。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你知道钙片的最佳搭档是谁吗？服用钙片时，很多医生会交代要多喝水，这是因为钙制剂的吸收取决于钙的溶解度、钙质的来源等等。许多钙制剂都是一些微溶性或者可溶性钙盐，如果适量加大饮水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钙质的溶解度，从而增加吸收率。因此，补钙的同时，应该适当多喝点水。水就是钙片的最佳搭档。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拼属，去或留拼属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有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了，一日怎口吞南不忘，牧师战绩不落网，炊烟七军不畏将强，牧师战绩不落。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寒夜》。仿佛是剧痛过后的一声长叹，一阵无可奈何的哀鸣。潜伏在各式各样洞穴沟渠里的人群，随着警报解除，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没有为平安度过今天而庆幸，也不去为明天担心，过一天算一天。商店又开门了，在恢复了平日喧闹的大街上，又有谁会关注这个还只顾喃喃自语的中年人？
2: 昨天晚上，我真不该让他走，我应该把他找回来。对，把他找回来。书生，我有话对你谈。
3: 我没空。
2: 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时间？
3: 那我们去国际坐坐。

0: 要牛奶吗？
1: 我不要。哦，这杯要。
0: 好。
1: 这个地方我很久没有来过了。
2: 拿你这么点薪水难常到咖啡店来呀、啊、
1: 从前我也常做咖啡店的。
2: 是啊，这两年大家都变了，
1: 过去的日子就像在眼前一样，
2: 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
1: 那今天就跟我回去吧。啊，
2: 你还没过够这种日子吗？
1: 过去都是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怎么变成
2: 这样。这不怪你，这年头谁还有个好脾气啊？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1: 我想我们以后是可以过好日子的。
2: 以后就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银行里做下去了。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当个小职员，让人欺负，也够可怜的。
1: 我也是这样，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唉，书生，你就原谅我吧。你跟我回家去，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2: 你冷静点儿，人家在看着我们，你不要难过。我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可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儿。
1: 可小轩呢？
2: 小轩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她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
1: 可我需要你。
2: 那你母亲在，她能容得下我吗？
1: 那我怎么办？倒不如死了的好。
2: 好了，我们该分手了。
1: 树生，请你告诉我，在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
2: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

0: 路灯在冷风里瑟缩，这催人泪下的竟是那招揽顾客的叫卖声。文轩现在到哪儿去？回家，回到那没有树声的家。
1: 文轩，怎么？文轩，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啊，百青吧，
1: 你是唐百青，
2: 老同学，来来来，喝酒
1: 啊！来，
2: 好久不见你了。
1: 是啊，来坐下。啊，来壶白酒。
2: 来喽。
1: 来，请。
2: 百青，你也学会喝酒了？
1: 我没学过，没学过。哦，来，干一杯，快来！
2: 来，干一杯。嗯。
3: 哎，你这要干嘛去？
2: 你的太太好吗？
1: 她生孩子死在卫生院了。嗯。
3: 要得要得。
1: 老板，再来一壶。老兄，满上他。嗯，
2: 我不能喝了。
1: 老兄，怕什么呢？我觉着醉了要比醒着好受些。
2: 可是人不能总醉着，总得有醒的时候。醒了，岂不是更痛苦吗？
0: 文轩是还醒着，是已经醉了。街上灯火飘忽，人影幢幢，文轩好像在激流中逆水而上，他控制不住双腿，支撑不起歪斜的身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趟。他哪顾得上去细认这刚从饭馆里出来的女人？
4: 轩，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去？
2: 我喝酒了。
4: 哎呀，你本来就不会喝酒，看你要闹出病来的。
2: 我心里闷得慌。别管我。
4: 放心，别摔倒了。啊，我送你回家去。
2: 啊，你真的送我回家？
4: 嗯，
2: 好，好，回家去，回家。
0: 一座临街的三层楼，如今再没有人盖这种主要靠木头撑起来的楼房了。坐在房间里，就可以清楚地听到有人上下楼梯的全过程。隔断房间的板壁，假如不愿意堵住缝隙，隔壁开灯不借也有光。地板则总是随着人的走动，唱他那吱吱扭扭的老调子。文轩他们住在三楼，一大一小里外屋。戴着花镜的老妈妈在灯下补衣裳，她没有注意上楼来的不光是儿子，不过她要是知道还有媳妇，那就更不会掉过头来。
5: 轩，不要难过，这种女人走了也好，等到抗战胜利了，你有了钱，还怕接不到女人？
2: 妈，
5: 什么事啊？
4: 我陪她回来的。
5: 好，你本事大，居然把她请回来了。
4: 不是她请我回来的，她喝醉了酒，在街上跌跌撞撞的。
5: 轩，你怎么一个人偷偷跑出去喝酒？

0: 让他睡觉吧，
1: 我没有跟你讲话。轩，你告诉我，你怎么想起喝酒的啊？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只管说，妈不怪你。
2: 我心里难过倒不如醉了好些。
0: 让他睡吧。轩，轩，轩，你躺下。真是何苦呢？
1: 那，你伺候他睡吧。
0: 你好好睡吧。
2: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
3: 妻子的手被紧紧拉着，他顺从地在床沿上坐了下来，瞧着丈夫憔悴的面容，那双布满血丝乞求的眼睛，树生不由地俯下身去抱着那也许是饮酒过量还在不住颤抖的手，用灼弱的嘴唇和面颊亲着抚慰着。那只手渐渐放松安静下来了，只等听到熟睡后匀称的呼吸声，树生还抱着没有放下。当年要创办的乡村化家庭化学堂只不过是个梦，一个遥远的梦。五千年古国靠锄头，锄头唤不醒古老的民族，锄头下面找不到自由。文轩、树生又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的理想？
4: 王兄，你可要注意身体啊，为了这点薪水卖命太不值得。
2: 靠这点薪水连老婆都养不活，还能顾上身体？
5: 后天是周主任的六十大寿，诸位同仁为了聊表心意，建议在大通酒家为周主任祝寿啊。每人分摊1000元。哎，有交的来签名啊。哎，快来交啊，没交的快来交。
6: 这是我的一份，
7: 这是我那份，
4: 还是交吧。
6: 哎，这是我的这份。
7: Mr. Wang， 等一等。
4: 啊，
7: 这批稿子很重要，都是党国要人的言论，还有这么多的错字。你最近，
2: 我再看一遍，再看看。
7: 工厂催得紧，明天早晨就要。
2: 好的，
5: 回去吧。
3: 青春的火焰早已熄灭在这小公务员的办公桌旁，然而生命的烛火有泪也有光，却又是泪水擦不尽，有亮无光明。
0: 这几天你总睡得这么晚，吵得人家都睡不着，你干嘛吗你？你白天在书局给他们卖命还不够啊？
2: 不，这不是书局的，这是对门作家书屋的稿子，我代他们抄一点。
0: 你不要命了？你天天这样身体毁了怎么办？像你这样的抄抄写写能挣几个钱呢？ 钱也用不着你担心。我跟陈主任合伙做的那笔生意又赚了。我想你身体这么不好，也应当去看看了。
2: 你去睡吧。
0: 你何苦呢？为了几个钱，把命送了才不值呢。快睡吧。
3: 一个揪着稿子，然后连同桌上的通通扒落在地，一个却是默默地蹲下，又去满地拾起。用这样的方式交谈已经不稀奇。

0: 书生，我不是为了钱，我怕别人看不起你。你知道，我也是个男人呢。
1: 雪儿，
0: 我心里也很难受。

是悔恨，是怜惜，是伤感，是委屈，都柔合在这紧紧的拥抱里。生活就是这样，吵吵闹闹，亲亲热热，打打停停，不是这般轻松，不是这般有趣。合辙之赋，相濡以沫，也就愈发令人伤情。

0: 圣诞节到了，商店在大减价，生活费用却越来越不便宜。只有从这扩音器传来的歌声，关门也挡不住。可圣诞老人不会光临这个家庭。
1: 轩，吃饭了。
2: 奶奶，我饿了。
3: 小轩，等妈妈回来一块儿吃吧，别着急。
1: 孩子经不起饿，先吃嘛。这么晚了，谁敲门呢？
3: 我去。
4: 汪先生在家吗？
3: 我就是。
4: 哦，曾小姐让我送来一封信。
3: 好，多谢你。
1: 曾小姐，现在真是开通了，儿子都这么大了，还小姐。轩，朋友约我参加圣诞舞会，回来很晚，你不要等我。不必对母亲说我在跳舞，免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的议论。
0: 汪文轩独自坐在窗前，还在一遍一遍地看着树生派人送来的便笺。舞会上的乐曲当然传不到这里。把灯一关，赶跑了紧紧随身的孤影，就为的是独自听着夜半的叫卖，心中再无半点思念。
1: 轩，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呀？
3: 你回来了。
1: 我说了不要等了，你怎么还等呢？
3: 我已经都睡过一觉了。
1: 你没把我的信给妈妈看吧？
3: 没有。
1: 她没说什么？
3: 她不知道。
1: 啊。
3: 你今天玩得痛快吗？
1: 痛快，痛快极了。

0: 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致特别的好。我是在朋友家换了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
1: 你玩得痛快，我也高兴。
0: 这么晚了，你还在等我，你待我太好了。哎，你吃点夜宵吗？
1: 我不想吃，我不饿。
0: 我给你买一碗抄手，你不是顶爱吃的吗？
1: 嗯，好。
2: 好事儿，
0: 来一碗抄手。
3: 要得。来了啊，来了。

0: 四川人管馄饨叫抄手，钱就搁在系上根长绳的篮子里，从窗户放下去，一碗热腾腾的馄饨被提了上来，房间里就又是另一番无需语言的交谈。妻子拿着调羹端着碗，馄饨喂到丈夫嘴边，丈夫不张嘴，却只顾瞧着妻子，微微仰了仰头。这是说你先吃，还是说你不吃我也不吃，或者我们就不必费力去破译了。妻子把调羹在唇边挨了挨，吸吮了一点汤汁，丈夫终于把再次喂到嘴边的馄饨吃下去了。就这样，一双手，两张嘴，四只眼睛合着一起把一碗馄饨吃完了。但是文轩的身体就跟战场的消息一样，越来越不好。日本人快打进贵州了，有办法的又在纷纷往兰州躲。为了文轩的病，树生想方设法地去弄钱，像这些昂贵的罐头、水果、营养品，摆在商店橱窗里也不敢多看，一提进这个家就更是格外刺目耀眼。
1: 妈，雪，
2: 回来了。
1: 啊，这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明天送你上医院去。
3: 我们穷惯了，吃不起这些东西，我情愿饿死也不花那种不明不白来的钱。
1: 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何必自讨苦吃，
3: 这是我心甘情愿，我就是当一个老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2: 妈，你就别说了，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
1: 不同，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2: 树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她一点。
1: 这哪是她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
3: 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2: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
1: 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
3: 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
1: 我怎么着了？我你自己做的事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也太厚了。
0: 花瓶儿，是对那些靠姿色混上个高薪闲差似的妇女的轻蔑称呼，寻开心的男人反倒自在逍遥。树生毕竟不是只图个人安逸享受，心安理得的在银行混日子，诚然也不是没有人甘心充当花瓶儿。

0: 婆婆这样辱骂树生，不过是要挑上个最能触到痛处的字眼儿。对这个新派女人，居然敢于顶撞婆婆的媳妇，发泄她的愤恨。文轩知道妻子仍然深深地爱着他，体贴他，他却不敢为妻子辩解，更不敢说一句妈妈做得过分。他越是要显得不偏不倚，越是感到夹在中间的处境艰难。谁道人间少忧愁，酒家何须萦闹事，纷至沓来客如归，相逢却是早相识。
1: 来点啥子？给我来二两。要得要得，跟到就给。
2: 文轩，
1: 你是白青，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
1: 你不能这样，你是文学硕士，你忘记了你那些著作计划吗？你应该拿起笔来写
2: 啊。文学硕士有什么用？我还著什么书啊？我得生活，生活。我把书都卖光了，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百青已经死了，横竖我已经死了。
1: 我不行，你跟我走，我回家去。
2: 放开我，
1: 上我家里去。走吧，走，
2: 你别管我。
1: 百青，你忘了你自己的报复，你的报复。你说话呀，你怎么了啊？走吧。
2: 你听，他叫我了。
0: 生命完结了，留下的是血肉一片。围观的人群还在争相评论，车压了人，人撞了车，谁来查问？一张伪席了此一生。说什么人命关天，说什么希望在人间。
1: 外面情况到底怎么样？你们不要老是瞒着我。听说日本人快到独山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3: 没什么，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1: 不，树生，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不是开始撤退了？
3: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
1: 到哪儿去？
3: 他活动声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要去做经理，要调我去。
4: 那我们怎么办？
1: 除了等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
3: 那我们不能等死啊，不会到这种地步的。该走的时候大家都会走的。听说我们银行要搬到兰州去。
4: 你走了，那小轩怎么办？
3: 我并没有答应去啊。
4: 那你也并没有回绝他。
3: 不过我是说过我家里有病人，我不便去，何况会不会调还不知道呢。现在只是一句话，
4: 你想撇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
1: 书生， 还是不要太委屈了自己。我看，要是能走的话，你一个人先走吧。
3: 你真是这样决定的吗？
1: 还是这样好，对大家都好。你应该先救自己。
3: 你为什么总是不想你自己？
1: 我不要紧的，不要紧。
0: 今天总算没有吵，但是树生的去留却在三个人的心里纷扰。树生何尝不惦记这个家，他却无时不在跟要把他推出去的力量抗衡，叫人困惑，叫人寒心。婆婆则一心维护她那至高无上的权利，媳妇是去是留都没理。可怜文轩只好挥泪劝别离。生活留下太多的感伤，留下太多的苦楚，到哪里去寻求申诉？又是一张便笺，请即到国际咖啡馆一晤，有事相谈。这里从来就不是文轩幸福的港湾。
3: 我要跟你离婚，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定决心了。
1: 什么事啊？你也给我讲个明白。
3: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他不应该让你走的，多说了几句话他就吵起来了。
1: 是我不好，妈妈本来不放我走，是我自己要去上班的。我怕请假多了，数据方面不满意。
3: 难道生病都不准请假吗？他们并没有买你的命。
1: 数据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今天听吴科长的口气，好像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3: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可以养活你。
1: 不过
3: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她看不起我，她恨我。
1: 不，你误会了，她不恨你，这和她不相干。
3: 刚才她还对我讲了，是我没有跟你仗势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不过是你的姘头。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另找一个地方安顿他，我就跟你离婚，不然一辈子都不会幸福。你有这样的母亲，本来就不应该结婚。
1: 书生，你要稍微忍耐一点，等抗战胜利了，他要回到昆明去。
3: 等到抗战胜利？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1: 那彼此更应该忍耐一点。
3: 忍耐，忍耐。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
1: 只要环境好一些，大家还是可以相安的。
3: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会一天天的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
1: 那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他吧。他这几年也够苦的了。
3: 那是他活该，生出你这种没出息的儿子来。 树生，你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树生，我都是为了你，我要对你讲明白。我去上班，不过我是想借点钱。我早就说过了，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
1: 用不着你去上班，我想给你买点礼物。后天是你的生日，要给你买个蛋糕来。你真是这样打算的吗？嗯。可我现在还没拿到钱，我要是说了，你一定不让我这么做。你还记得我的生日？
3: 连我自己都忘记了。那，你不再生我的气了？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那，
1: 你不离开我们了？你回家好好休息吧，不要再去书局了。好，我去一下，把那份稿子赶完就回家。
3: 谈判竟是意外的圆满，文轩却把他理应为此而高兴欢喜的力气也都耗完了。但听江伦长鸣，是欢歌，是悲叹。雪，你怎么了？我在你身边呢。
1: 不要离开我。你不要怕，会好的。我不怕。
4: 不要再跟他唠叨了，他咳得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怎么不难受啊？我劝他几句也不成吗？他病成了这样，你还不让他休息，安的什么心？安的什么心？你说我安的什么心？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高兴了吧？你，我早就知道你等不得的，你这种女人，
3: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你。
1: 你配跟我比，我是拿花轿抬来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哼，那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不管怎么说，我是轩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等不得，可以滚吗？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别吵了。
3: 轩。
4: 以后不会再吵了。是的，以后不会再吵架了。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
0: 我牺牲了我的理想，又换到了什么代价呢？我还能有幸福吗？为什么不能？我应该得到幸福。出现在每次争吵以后的一个又一个决定，一次又一次更改，这一次是否就再也不变？请谁来回答？道路千万条，应该走、可以走、能够走的有几条？一连几天了，树生可曾考虑好？
1: 你坐下，我还有话对你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4: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他做什么？

0: 这是1600元，请你替我订个蛋糕。我不敢麻烦妈妈，只好让你跑一趟。
1: 我哪里还有心思过生日？
0: 你要去啊，你可一定要去，钱拿着啊。
2: 仿佛是拿着块烧红的烙铁，树生接过钱就又放在茶几上了。文轩见钱没收起来，生怕去灌开水的树生忘了，他走到挂着树生手提包的衣架跟前，忽然他呆住了，瞧着提包里一张色彩耀眼的纸片，他感到脚下在塌陷，那是张去兰州的飞机票。
1: 你怎么下床了？今天才拿到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去吧，我没问题。
1: 我不知道，我本来不想去的，要不是这样的时局，这样的生活，要不是你妈，我心里也很苦。我一个女人。
0: 是，我知道。
1: 陈主任帮我订的飞机票。
0: 是。
1: 横竖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的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
0: 对，那边皮货便宜。
1: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5万在家里。
0: 好的，
1: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
0: 嗯，
1: 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0: 明天早上我送你上飞机。

0: 看望了在学校寄宿的儿子，雨还在夜空中飘洒。屋里灯没开，文轩独自坐在桌旁，正往蛋糕里插上一支支蜡烛。啊，密集的箭还在射向血已流尽的心脏。
1: 书生，你回来了。嗯，你看，书生，我祝你永远幸福。我希望你年年有个愉快的生日。吹灭的蜡烛来不及流泪。
0: 无灯无影，默默相对。只听到檐下滴滴答答，这纷飞的雨也是这般搅得人心碎。无暇寄望将来，何必追悔过去？就这样厮守着，守不住的寒夜。文轩终于先睡了。
2: 他是想积蓄点精力，好等天亮送树生上飞机。雪，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呀。

0: 树生把准备好的一叠钞票放在桌上，再一次看了看还在熟睡的文轩，就先提着一只箱子去迎开车来接他的陈主任。
1: 这是潘尼西林，我跑了好几家医院才搞到的，把箱子给我吧。
2: 书生，
3: 轩，你怎么起来了？哎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给我吧。
2: 不要紧，我可以送下去。
1: 王先生，让我来提吧。
2: 啊，
3: 陈主任，那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轩，轩，这是一盒潘尼西林。
2: 你真好。
3: 只要坚持打，病就会好的。
2: 打，一定打。
3: 那你回去睡吧，你身体自己一定要当心啊。啊，
2: 嗯，
3: 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2: 嗯，
3: 再见了。轩，
2: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3: 你不要着急，我到那去给你写信。
2: 好的，我等你信。
3: 我会。雪儿，
2: 你放开我，树生，你别这样。
3: 不，
2: 别挨我，我有病。
3: 不，
2: 放开，
3: 我愿意传染到你这个病，这样我可以不走了。在妈面前，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

0: 离别的痛楚转而为苦苦的思念。也许是不再到书局去卖命，不再有争吵，战场上又远远传来了好消息，文轩好多了，怕是寒夜就要过去。
1: 王文轩手写。
2: 啊，来了，妈，书生来信了。
1: 王浩行把图章带到。
2: 快，图章。
0: 一张按月寄来的汇款单，一叠厚厚的信。小小的纸口袋能装进多少温馨呼唤，多少思念柔情，多少许诺，多少期待。可是烦恼、悲伤、痛苦、绝望也同样用这纸口袋传递。又是国际咖啡店，是重温旧梦，还是诀别过去？
3: 先生，您要点什么？
4: 两杯咖啡。

0: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你带来痛苦。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你为什么这样的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 可是像我们这样的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你的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我知道。 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也的确愿意尽力的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尽管我拒绝了重重的诱惑，我也曾经发愿终生的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和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的日子。 可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离开你，也许我永远不会去跟别人结婚。不过，我实在也不愿意回到你的家了。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
1: 我要自由，书生。收到你的来信，读了好几遍。我除了向你道歉以外，无话可说了。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 便是还你自由，一切都照你所说的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2: 从这以后，文轩没再来过这家咖啡店，也没人见他下过楼。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人们却没有从胜利中盼来希望。树生风尘仆仆又回重庆了，一下飞机他就赶着来到这座临街的楼房，依然是那黑洞洞的楼梯，二楼、三楼没有停歇，咚咚咚地踏上楼梯，把整座楼都晃动了。 像是在告诉三楼的家里人，树生回来了。他放慢脚步，平息着喘气。房间里怎么没有一点亮光？天刚黑就睡了？怕是找错了门？屋里空荡荡。
0: 谁？
2: 借助邻居端来的蜡烛。
0: 树生才看清眼前这搬迁以后的凄凉景象。我是树生，是你呀，汪太太。嗯。你几时从兰州回来的？今天刚到的。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你是说汪先生吗？啊。他不在了。
3: 不在了，什么时候？就是在上个月庆祝胜利的那一天，老太太带着小轩也走了，
0: 也许到昆明去了吧。那你知道温轩临死前的情况吗？这我也不太清楚。听老太太说。 汪先生死得很惨，喉咙都哑了，他葬在那儿，我要去看看。老太太也没说，不过也许汪先生的书局里会知道的。是的，是的，书局会知道的，也许钟老会知道的。我看你还是到楼下坐坐，我去给你泡杯茶去。不了，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2: 树生几次要离开这个家，终于还是回来了。他在兰州写的那封信也是他的真心话，然而此刻他全然没想到婆婆，也就没再想起那试一次失败一次的痛苦。他大概也从没想过那要把他推出去的力量无论如何挡不住他的回归。为什么文轩他一去不再回？把轩推出去的又是谁？树生曾暗自祝告文轩不要梦着他离去，此刻树生又到哪儿去寻找梦里团聚？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历史传奇影片《知音》的录音剪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辛亥革命以后，讨袁的二次革命也失败了，孙中山只得再次东渡日本。可是窃取了政权的袁世凯却贼心不死，一面阴谋恢复帝制，自己想当皇上，一面又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签订那丧权辱国的21条条约。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爱国志士群情激愤，广大民众忧心忡忡。琴社里众琴友聚集一堂，以琴抒情，或许在这里能觅到知音。一少年由于琴操急骤，琴弦断了，
2: 气息过于浮躁，琴弦也太紧了。啊，好，坐坐坐。
1: 说话人京子走向另一张琴桌，端坐之后，弹起琴来。
2: 高山流水，叹千古知音难觅呀。
3: 知音要是21条一承认，虽以中国之大，恐怕连摆琴桌的地方都没有。我看你向哪里去觅知音呢？
2: 舍友何必呢，我们以琴会友，问时政不问时政啊。
3: 那我就不必多言了。
1: 少年抖了一下琴带，准备离开琴社。
2: 少年气盛，我像你这么大年龄，

0: 现在还英雄，
1: 那你就是20岁的英雄，30岁的庸人。
0: 好眼力，好眼力。可我这30几岁的庸人，未必不能相助当今袁大总统与强敌一争短长。再会，再会，再会，再会。
2: 30多岁的庸人走远了，亲友们提醒着少年：“
3: 你是新来的舍友，想来还不知道此宫的来历吧？”“
1: 不是世家子弟，就是元朝新贵。”“
3: 啊，不然不然，他就是辛亥年云南起义的都督，风云一时的共和伟人蔡锷将军。”“
1: 蔡锷将军。”
2: 少年惊愕之余，多少有些自责，自己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辛亥革命名将蔡锷，字松坡，自从交出云南都督金印，一直被袁世凯软禁在京师。
4: 咱们是莫逆，别来这些俗套子。来来来来，看来松坡也是宋徽宗的千秋知己，我正好借你的法眼鉴别一下真伪。
2: 蔡锷抬眼望着壁上的昭君皇帝的瑞鹤图，
0: 真迹，徽宗的真迹无疑，
4: 宋徽宗不失为风流天子。
0: 可惜啊，徽宗丢了先祖列宗的锦绣河山，只给后人留了几首词曲，几幅丹青，到底还是个亡国皇帝。
4: 何止是宋徽宗啊，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的奉子龙孙又有好结果呢？
0: 总统，现在外面地质邪说盛传，不知总统
4: 地质不进自止，可人家学者名流要研究国体问题，也有人家的自由权，我不便干涉。中国要顺乎国情，想办法长治久安嘛。
0: 如今日本帝国强行提出21条，中国已处于危机存亡之秋，总统如能明令拒约宣战，蔡锷愿重整戎装，率云南健儿决一死战。
4: 好，好，有你这样智勇兼备的军事专家，何愁民国不强，日本不退？那就拜托你拟定一个作战计划，
0: 我立刻着手。
2: 重要的委托，诚挚的领受，可是一个下野的都督真的会被袁大总统这么信任吗？
5: 一个下野都督还不如个伙夫。
6: 哎，别看蔡锷交出都督金印，如今是两手攥空拳，哼，一旦风云际会，伸出巴掌可以跑马，湖南四川都落到了咱们手里，云南边陲小省能翻几尺坡来。
4: 你们还糊涂着呢，两师精锐都在蔡锷的门生部下手里，镇抚云南，蔡松波不亚雄兵10万。记住，不跟我学着点礼贤下士。
2: 哦，这才是袁总统的真意。那让我们再来听听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在会前堂上是怎么表演的吧。
7: 蔡大人，敬您一杯。请
8: 请请请请请请，
9: 花小姐雅量，我有猴忌，不能奉陪，不能奉陪。
7: 好，我先喝。
8: 啊，
7: 蔡大人，请。
9: 哎，该你实在有病，告饶了，告饶了，告饶了，告饶了。
7: 那我就搬兵接应了。

0: 怎么这位大人正是秦社遇见的蔡将军？是啊，无巧不成书。
1: 哎，有缘呐！是蔡大人一见钟情，还是凤妮子慧眼识英雄呢？啊！
2: 我可没你花园春姐姐的福分，见识过那么多英雄，我见的都是些庸人。
0: 这回该轮到蔡锷吃惊了，秦社少年原来是位姑娘。
3: 当时英雄唯有袁氏父子。云台，方今多事之秋，我们正好相助总统，外抗强权，内建共和。
4: 啊，哈哈哈哈。嗯，今夕只谈风月，不谈风云。来，干。
3: 我虽然不会喝酒，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为袁大总统干一杯。
5: 干！
6: 来来来，干
5: 干
6: 干干
5: 干
6: 干！
4: 干杯！
3: 干！
7: 三十几岁的庸人，你看我没有看错，可我看错了你，秦友。
2: 可我也听错了高山流水，是知音难觅啊。
0: 至此，彼此的真正身份都清楚了，可是否是知音呢？那恐怕还需要日后更多的交往才能明白的。时政衰败，日方紧逼着袁总统对21条立即做出答复。袁世凯呢，他是个对内故装礼贤下士，对外缺少骨气的总统，可想而知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贤明决定。当时一向以君子之心夺人的蔡将军，对袁世凯这个一代奸雄还缺少足够的认识啊。就在他和众将领商讨对日作战计划的时刻，参谋袁英突然上楼来了。
3: 有事吗？21条已经签订了。
8: 什么时候签订的？
3: 什么？21条条约，昨天在日本大使馆签订了，这是报界传单。哼，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21条是卖国条约，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国耻，国耻，国耻，勿忘国耻。

几个小时过去了，晚霞透天，蔡锷还呆立门前。副官何成悄悄走上楼来，

0: 北京成了刑场，咱们公馆四周密探更多了。我保着您冲出这鬼城，
1: 走不脱了，就是走得脱，现在也不是时候。我要保住云南这股力量。
0: 那您回公馆吧。
1: 不，给云集办挂个电话。
0: 您
1: 去呀。
0: 将军，那个小凤仙怕有背景，您还是……
1: 我知道。
2: 蔡锷从此离不开云集班，更离不开小凤仙了。春日逛公园，夏日河畔闲步，都有小凤仙陪伴一旁。可是奇怪的是，凡是涉及政局，他却总与凤仙见解不一。

0: 角楼在河边，他们遇见了一位画家。
1: 哎呀，太阳怎么是黑的？
2: 国土沦丧，日月无光啊。
0: 小凤仙用簪子扎破了手指，把血涂在了画布上。
1: 四万万同胞的热血会把太阳染红的。
2: 谢谢女士，将来我只用热血作画了。
0: 蔡锷正在给凤仙包扎手指，画家走了。
3: 哎，画家，你的书
4: 留给这位女士看吧。
0: 小凤仙打开画家留下的这本谭嗣同烈士的诗集《莽苍苍斋》，读着其中赠大刀王武的诗：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守败杜根。
1: 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0: 听说谭嗣同烈士是被姓袁的出卖的，他这才鲜血染红了顶子。
1: 我在黑太阳底下过惯了，不愿意见血色。
2: 蔡锷说着径自朝前走去，凤仙失望地跟着他。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俩不是知音？蔡锷不敢对凤仙说的，对母亲却从不隐晦。
0: 这不少啊。
1: 哦，那是密码，现在还有用。
0: 那就把它藏好。
1: 哎，
0: 云南有动静吗？
1: 有。密电通知，郁一磊从云南绕到日本，和同盟会的人取得了联系，又秘密到了天津，跟梁振公接上了头。过两天，他们就要跟我见面。反正，箭快上弦了。
0: 我就说嘛，中国老百姓不都是当奴隶顺民的材料？
1: 嗯。
2: 袁大总统为什么又把蔡锷请了来？是知道了什么风声，还是想透给他点什么信息？蔡将军还真够镇定自若的。
3: 梁启超是你的老师，所以我要向你请教，他怎么知道我就不肯维持共和呢？
1: 文人论古不知今，总统可听也可不听。
3: 你是要我去征询五人的意见？
1: 手握重兵的北洋诸将，哪个不是出自总统门下？
3: 少数南方将领中也有叱咤风云的一世之雄啊。
1: 总统这么看得起谁呀？
3: 就是你呀。
1: 啊，我一个谢指都督，手无寸柄，人微言轻啊。
3: 可有人说你是云南陆军的灵魂。
1: 总统不放心滇军，那就让北洋军接访。
3: 那就见外喽。有你在，我还怕云南不拥戴我吗？林参政，有事吗？
4: 参政院收到全国劝进书83件，异口同声请求大总统废共和建帝制，早改国体，速登大宝。
3: 我哪里对不起40000000同胞，非要把我往炉火上推？
4: 元首还是要顺从民意。
1: 我先告辞了，
3: 请先留一下。你也拿民意来压我？我问你，要是少数地方将领拥兵作乱呢？
4: 总统身边就有现成的名将。
3: 说了半天，只有这一句深得我心。宋波，皇帝我绝不要做，可是万一我不得不抚顺民情，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军事上可要倚重你喽。
2: 蔡锷微笑不答，敬礼之后回身告辞了。侧院里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和步兵统领江朝宗正在议论着。
5: 会重用蔡锷，
4: 哎，只要蔡锷俯首称臣，娶他个郡王也值。
3: 蔡锷不是小庙里的神，没见过猪头三生。今天我对他恩威并施，可他还是个态度不明。
4: 不过爹，可还另有一层。俗话说得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
3: 你当他跟你一样，见色则迷。你那个小凤仙，顶多当条眼线使。
6: 蔡大人，请您跳舞。
3: 哦。
2: 眼线？不，袁克定把小凤仙是当枪使呢。
7: 这两天他对你有什么表示吗？
0: 淡淡如水。
7: 嗯，那就让他浓起来。
0: 人家一个女孩子去啊。
7: 嗯，有时候一个女孩子可以抵得过三千毛色。
0: 毛色？
7: 嗯。
0: 我成枪了。
7: 佘中堂，你就可以超脱风尘，终身有靠了。
2: 由于蔡锷的流连青楼，使元英和杨仪十分焦急。这天蔡锷练完马正在湖边歇息，他俩来了。
4: 报告。
1: 袁参谋，有事吗？
4: 蔡将军，您的老部下杨仪找您。
1: 干嘛追到这儿来啊？
4: 几个衙门都进不去，您的公馆前前后后都是江朝宗的侦探，只好求袁捕同。
1: 袁英给你谋了个差事？
4: 我有两张御林军的皮，虎牌的，吓唬狗。
1: 哦，你们俩的交情还不薄啊。
4: 同盟会的同志，
1: 不要脑袋了，
4: 我提着脑袋奔走联络，受爱国志士的重托。蔡都督，大家都希望您立刻出来领衔发宣言，拍通电反对袁氏卖国称帝。我虽然是袁世凯的侄孙子，你敢签名我就签。
1: 放肆！你入过同盟会就不要尊长了吗？当心我告诉你二叔，送你执法处。
4: 你蔡将军，您以为袁世凯真会给你个参谋总长，镜花水月，那是假的。同盟会进步党，他容了哪个？连在您身边安的那个美人，也是袁家用的遗迹，是个奸细。
2: 真诚的提醒打动了蔡锷，他在想，不能再瞒着他们了。
8: 走，捕头，咱们也去六国饭店，逛八大胡同。看来御用小报的新闻也不都是假的。回来。
1: 一时一刻也不能停留，今天就去云南找佟孝雅旅长。川资，
8: 我不是谋差事，更不是打秋风。
1: 有牢骚云南发去，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2: 地上路费紧握双手，青年人们明白了，蔡将军仍不视之为蔡将军呐。
4: 干，一块下云南。
1: 你把这身虎皮给我披好。

0: 山呐、啊，爱白玉山，想趁着翡翠玉枕。
1: 太好了，报纸轰开了。老大还真有点道理，蔡锷毕竟是个英雄。
2: 英雄，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3: 英雄难过美人关，就让他们去把蔡将军误会到底吧。可是愿做长风绕战旗的知己，怎么反而不懂得英雄了呢？
2: 叫他们这么一张扬，满城风雨的，败坏了你的声誉啊。
1: 哎，有人花钱办报，替我义务宣传，太好了嘛。哎，
2: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
1: 什么样？元皇帝希望我什么样，我就应该是什么样。凤仙，你给袁克定捎个话。
2: 我
1: 告诉他，我蔡锷待嫁而孤。
2: 你
3: 凤仙真的受不了了，看来他还是没经世事，而蔡将军的城府可要深沉的多呀。在凤仙的居室里，酒宴摆开了，袁克定、江朝宗还有袁世凯的财政部长梁士仪都被蔡锷请来了。
1: 我来说几句话。我是个军人，军人不干政，只能在军事上为总统分忧。大家不是担心云南陆军武器最精，素质最高，思想最激吗？
4: 你太多心了。
1: 许给我的参谋总长果真明令发表，我负责策动云南军界上表劝进。
4: 啊，皇上家金口玉言，任你参谋总长的命令即日发表，你就准备走马上任吧。
1: 那好，梁才山
4: 啊，
1: 电报局归你管，能否立即替我给云南唐将军拍个电报？
5: 可以，给我电稿。
1: 那好，到家了。
5: 地质江城，著作筹备。
4: 好，云南姓袁了。宋伯兄，你真是大手笔呀、
6: 啊！蔡将军一言九鼎，只字千金。
4: 来，好，干。干
3: 抓紧时机，不几天，蔡锷又带着小凤仙到了天津皇宫饭店。名义上是玩，实际这里有重要人物等着见他。当然，这一切小凤仙并不知情。
2: 走，跳舞去。
1: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2: 多余带我到天津来。
1: 你不来，我来得了吗？
2: 你。
1: 别闹了啊，你先好好休息一会儿。

0: 蔡锷轻轻打开房门，来到了梁启超他们伪装打麻将的另一间屋子。
1: 云南的将士都为将军的安危担忧啊，咱们云南的陆军已经忍无可忍了，
2: 还得再忍上两三个月。
3: 宋波，那么你是打算在袁世凯改元洪宪之日用兵了？
2: 在他登基大典之前，我赶回云南给他送封贺礼。梁先生，您看这个方案可行吗？
3: 我不懂军事，提不出什么看法。不久我也准备动身南下，联系各方面来加强讨袁力量。
2: 太好了，于团长，你把这个作战方案带回去，请云南将领斟酌斟酌。
3: 宋波，袁世凯见识这么严，你能脱身吗？
0: 脱身，这是个问题。
2: 江昭宗也到了五天。
4: 大人，您不是带我到天津来玩的吗？走，跳舞去。
0: 正是在脱身问题上，小凤仙助了蔡锷的一臂之力，英雄和美人之间开始了谅解。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了。就在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的当口，蔡老夫人进宫要求觐见皇上，管教将军，结果由红衣太出面接见。最后气得蔡老夫人带人砸了云鸡班小凤仙的柱式。什么都砸碎了，唯独窗下的古琴却完好无损，因为母亲深知这一琴一剑都是儿子心爱的东西。要说蔡老夫人为了儿子，这用心也是够苦的了。
5: 你身为将军，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犹如蔡家的门风。
1: 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6: 伯母，伯母，就给我这个面子吧。
5: 哎，要不是你大太子宠着他，松坡何至于走邪道？
6: 伯母，如今官场应酬都是这个样，
5: 他可比不了你们金枝玉叶。
1: 您管教儿子也得有个分寸呢，这么一闹开，坏了我的名誉不算，要是传到总统耳朵里，我的前程那不就……
5: 好啊，是我毁了你的前程。来呀，
7: 哟！
5: 我别在这儿耽误你将军升官，给我买火车票回湖南。
8: 蔡伯母，您先回湖南消消气也好。二叔，您看呢？
6: 松宝，你的意思呢？
1: 随他老人家的便吧。
5: 进来。
2: 蔡夫人，前面是长兴殿，我就要下车了。将军让我给您带句话：国贼不出，死不还家。
0: 接过副官何成送来的剑，蔡老夫人心情激动。
5: 叔，这钱给讨袁军助下，拿着。拿。将军常闹嗓子疼，围巾我忘记留下了，你给带上。
2: 我是到天津转道回云南的。
5: 你真是，再过个把月将军也要到云南去。
2: 是， 夫人，请您放心，将军的冷暖安慰都有我。您保重。
0: 老母返回了故土，蔡锷行动起来就更无所顾忌了。可是怎么对待凤仙呢？

0: 是啊，高山流水，叹千古之音，难觅。
1: 将军的知音遍天下。

0: 我就这么傻，放着元皇帝御赐的绝世美人不要，去学孙中山、黄克强，亡命海外。
1: 不是亡命海外，是倡议岭南。
0: 哎，云南早都上表称臣了嘛，代表们也喊了洪宪万岁。
1: 那你呢？
0: 我也喊了洪宪万岁啊。
1: 洪宪万岁，洪宪半岁。从天津回来我就清楚了，袁世凯是行尸走肉，你才是当代的英雄。
0: 你真要袁世凯杀我的头吗？
1: 我父亲的头就是袁世凯杀的。
0: 他
1: 不过是流于南京的一个小学教习。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就因为他给守城的民军抄写了几张布告，

后来，我继母拉扯着三个弱弟幼妹，斋戒无门，我才狠心跳了火坑。

0: 天津之夜，听了一席话，点亮了一颗心。我日夜祝祷，蔡将军安然无恙，虎口脱身，回太白涧取国贼头，替我父亲报仇，替中国人吐气呀！
1: 奉献。风云莫测，我不能向你吐露真情，委屈你了。
0: 孙婆，你真相信我了，那我就不白苦了。想想吧，朝夕相处，可相隔如万重山，真苦。
1: 到底是肝胆相照，铭心刻骨了。
2: 隆冬的一日，财政部长梁士仪捧着一只精美的匣子走进春藕斋，
3: 给英法俄日意五国公使一家送几套吧。
4: 多此一举，说起来都是老朋友了，到现在不但没有个承认帝制的口风，反倒劝我缓行帝制。
3: 五国公使也是一份好意，怕陛下忽略了西南的动静。
4: 什么动静？不就是个蔡锷？
5: 蔡松坡这几天的电报就很勤。
4: 你们老是提醒我，来了密电，走了老太太都不知道，你怎么给我看的大门？
5: 蔡锷头上长着反骨，肚子里揣着一部三国，咱们大爷让人家给耍了。
4: 少说这些吧，赶快给我查出证据，拿住把柄。
2: 拿住把柄，这群蠢材的唯一妙法就是抄家。就在蔡将军陪着小凤仙听戏的一个夜晚，蔡公馆被抄了，而且把蔡锷藏在花盆底下的密码也抄出来了。
4: 当年革马关山客，甘立庄台四眼波。什么密电密函，都是些验尸验词。
5: 还有一张当票，连你讲的他的宝光大勋章都送进了当铺，真荒唐。
6: 荒唐的是你禁锢了你邀功，我几个月的功夫白打了。
4: 也不白搭，蔡松波沉溺声色，唐继尧拜印封侯，看那些反对帝制的激烈分子还有什么闹腾劲儿。
7: 报告，蔡将军禀见。
4: 我见他，
6: 看你怎么下台。
2: 江朝宗之所以成为步兵统领，自然有他一套，这袁家大公子也不必替他着那份急。
8: 卑职请假回籍，这是从何说起呀？哎，坐下坐下。
4: 国家处在危难之际，我正要借重你呢。
8: 我替元首运动好云南，收复两师精兵，元首要为我做参谋总长，这就招了奸臣的忌。
6: 谁敢这么无耻？
8: 江统领抄了我的家。
4: 不会吧？
2: 江朝宗夹着公文包，佯装没事似的进了门。
5: 昨晚蔡公馆被盗，我连夜追查，现在案子总算是破了。 蔡将军，完璧归赵。
8: 把匪徒交给我审，我疑惑是反帝制分子派来的刺客。
5: 哦，那倒还不是，我审问过了，就是一伙亡命之徒，
4: 立即正法。
5: 是，我保护大元不利，自请处分。
8: 应该处分我，我身为大员，留恋青楼，行为不检。
4: 坐下，都坐下。
6: 宋伯兄，你不要计较报纸上那些流言蜚语。我看凤仙德言功荣都不错，你就收下他嘛，啊？
4: 等七辈子府收拾好，你就接他回来，做你的如夫人。
2: 是蔡锷中了袁大公子的计，还是袁皇帝上了蔡将军的当？这要人们拭目以待了。
0: 你们都吃好了吗？
7: 喝好，喝好了。
0: 大人酒多了，嗓子疼，今天不回去了。你们明天早上来接吧。
7: 不，我们就在这儿保护将军。
0: 啊，你们真忠心呢。
7: 赶快回去调人来。
8: 是。
2: 将军娶妾，何须骑兵来保驾？真乃千古之奇闻。
1: 看来今天夜里是走不脱了。

0: 难道脱险之日就是我们诀别之时吗？
1: 你不是对我说过吗？等诛灭国贼，再见共和的那一天，我将伴着你，带着一琴一剑，放浪于重阳之间，呼吸自由青春的空气。英雄气短了吗？

0: 是我不属于四万万人，就只能属于你了。
1: 你是四万万人的，也是我的。

0: 下楼了，快！再讲下楼了，快！
1: 马车飞奔而去，马队相随而过。同时，一列火车在晨曦中呼啸着朝远方驶去。袁大总统亲笔书写的金乌鹰鹫的匾额。
2: 挂在七辈子府大门上，宾客盈门，仆从往来，可真是热闹非凡。
3: 松坡呢？
4: 还在睡觉呢。
3: 那谁去接凤仙？
1: 突然，云集般的花姑娘气喘吁吁地凑到袁克定跟前。
2: 怎么回事？凤仙不见了，快去问问松坡。
5: 从菜恶房里出来的，竟是失踪的小凤仙。蠢材！
6: 小凤仙，我正在审。
2: 不审就知道，
1: 蔡锷一定是假道日本去香港，经河内乘滇越铁路去昆明。你们呐，一群糊涂虫！
2: 命令沿途军警堵截，格杀勿论。
6: 刺客都派出去了。
1: 不错，袁皇帝猜的一点不错。眼下蔡将军坐在火车上。 已经快到云南了。

0: 报告，按照总司令命令，草原护国军先行部队整装待发，请总司令检阅，报告完结，敬礼。
1: 草原护国大军出发了，元英带着炸弹来到了宫中，正穿上大龙袍的万岁爷刚登上宝座，一声爆炸如雨震塌，皇上摔到了地下。
2: 受谁的指使？
3: 四万万同胞。
2: 地是云南买通的你，
3: 我从来不卖自己，我立志效法蔡松波，只可惜安装的炸弹走火了，没等到明天把你炸死。
2: 袁家出了你这样的叛子逆孙，
3: 袁家有你这个卖国贼，窃国大盗，小爷就懒得姓袁。
2: 受箭！
3: 放开我，放开我！你这孤家寡人，毒夫民贼，早就众叛亲离，命在旦夕了。
2: 什么事儿？
4: 英法俄日意五国联合提出警告，中国内乱兴起，目前实行帝制，各国爱难承认。

0: 明天暂缓登机。
1: 陛下，对，皇上，陛下，对，
2: 皇上驾崩了。这个好消息传到监狱，小凤仙带头欢呼起来。
3: 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死了，恢复过来了，袁世凯死了。
2: 成都城下，民众夹道欢迎得胜归来的蔡锷将军。
0: 共和万岁！
2: 护国战争结束了，蔡锷由于疆场积劳，病情严重，急需送去日本就医。走前，他给凤仙送来一封家书。
0: 凤仙少卿如见，你受苦了。无论是我活着和死去的朋友，我的志向、誓言和身体都不容我做官。我将携军放浪重洋，饱吸青春自由之空气，但自军旅奔波，猴疾加剧，经友人相劝，即将东渡日本就医，特命练眉女儿至我湖南家乡，后我归来团聚，家母热切盼望相逢，从此继文进家明心。
2: 在凤仙乘船去湖南蔡老夫人处的途中，他又谈起了高山流水。这是他和蔡锷相识时弹过的曲子。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南腔北调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并邀请您细细品赏由史一红演唱的经典梅派唱段。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走进史一红。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上海京剧院当家梅派青衣史一红，原名史敏，之后改名为史一红。一红似乎有着依旧弘扬京剧的意思。一直以来，史一红并不因循守旧，他的内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着时尚与创新。当他人还不知戏曲声乐为何物时，他却跟随戏曲声乐家卢文琴苦练梅派唱腔。当京剧界都是演外国戏为畏途时，他却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改成了京剧圣母院。当很多演员还沉浸在国内戏园子里的掌声和鲜花时，他却带着梨花颂站在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首先，我们就邀请您一起欣赏史一红演唱的京剧唱段《梨花颂》。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史一红演唱的京剧《梨花颂》。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十岁那年，学过体操、练过武术的史一红进了上海戏曲学校。有200多年历史的京剧特别讲究师承，张美娟老师专心教授武旦戏，遇到武旦戏唱腔的部分，史一红跟随卢文琴老师学习文戏。要知道，梨园行向来讲究宁舍十亩地，不让一出戏。史一红由武旦开蒙，后潜心研究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所创立的梅派艺术，参与过多个京剧新剧目的创作，最终成为文武兼善、风格鲜明、具有时代特色的新一代京剧演员。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梅派新秀史一红进了上海京剧院，梨园行里隔行如隔山，武旦和青衣中间如同隔了千山万水。要成为正宗的梅派青衣，武旦出身的史一红要下的功夫比一般的青衣演员要多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93年，剧团突然通知史一红，让他在人民大舞台演双出，前面演武旦戏《火凤凰》，后面演梅派戏《贵妃醉酒》。这是史一红人生中的一次机会，这次唱砸了，或许他这一辈子就再也别想唱文戏了。那一天，《火凤凰》演得炽烈火爆，《贵妃醉酒》演得仪态万方。说到这儿，我们就邀请您欣赏史一红演唱的京剧《贵妃醉酒》选段《海岛冰轮初转腾》。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史一红演唱的京剧《贵妃醉酒》选段《海岛冰轮初转腾》。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1993年，上海京剧院为史一红夺身定制了一台新戏《扈三娘与王英》。这出戏让史一红达到了自己艺术生涯中的一个巅峰。剧中史一红扮演一丈亲扈三娘，她打破了京剧行当的界限，将花旦、花衫、青衣、刀马旦等表演元素融为一炉，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身手不凡的一丈青形象。看到如此文武兼善又能将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的演员，梨园行都很兴奋。第二年，专家们把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荣誉给了史一红。那一年史一红22岁。这些年史一红从没停止过创新的步伐。现代戏《映山红》中，他文戏武唱，

塑造了女共产党员梁玉梅。交响京剧《大唐贵妃》中，她载歌载舞，塑造了多才多艺的杨玉环。新编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中，史一红塑造了善良伶俐的宫女寇珠。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新编京剧《狸猫换太子》中《金水桥边一场》中的选段。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将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搬上京剧舞台，史一红的创新步伐迈得更大了。在上海京剧院的支持下，京剧《圣母院》上马了。以前排戏，史一红只是单纯的演员，只管自己演好戏。而排演新编京剧《圣母院》，史一红成了制作人，他要参与创作的全过程，一起物色作曲、舞美、服装等各个环节的人才，也要参与营销、出票等后期工作。他为这出戏上上下下的忙碌着。原著中的艾斯梅拉达，到了京剧《圣母院》里成了艾丽亚；钟楼怪人嘎西莫多也成了京剧中的丑奴。塑造艾丽亚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艾丽亚看上去是个阳光灿烂的异族少女，但她内心充满苦涩。她性格热辣，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她生活在社会底层，却不觉得自己卑微。这样的人物在梅兰芳大师生前塑造的人物里很难找到可借鉴的对象。积累了大量传统戏手段的史一红，把京剧中塑造人物的手段打碎了，重新整合，又揉进斗牛舞、吉普赛舞等舞蹈手段，塑造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艾丽亚。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您欣赏史一红主演的新编京剧《圣母院》中的唱段《繁星点点》。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同欣赏了由史一红演唱的京剧《圣母院》里的核心唱段《繁星点点》。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介绍的正是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史一红认为，中国的戏曲中京剧最有可能和西方戏剧接通，走出一条京剧音乐剧的新路来。史一红美美地憧憬着那时的京剧音乐剧，又时尚又好玩，年轻人看了也不乏味，这样我们一台新戏可以连续演上上百场，那该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啊。天生丽质难自弃，说的是史一红，也是京剧。京剧是史一红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释放能量的方式。艺术只有被一代一代人喜欢并继承下去，才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无数京剧人今天的创新，应该成为明天的传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从床到浴室七步，
2: 从客厅到停车场158步，从单位到孩子学校6329步，从自己的小家到父母家，你还记得是多少步吗？如果已经记不清了，请回家看看你不再年轻的父母吧，他们需要你，就像你小时候需要他们一样。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很多所谓除甲醛的土方法，基本上都是心理安慰大于实际用处。比如绿植，虽然绿植可以吸附甲醛，但是能力有限，对于室内这么大的空间，几盆绿植的吸收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样，活性炭对甲醛的吸附量也有限，如果遇上高温天气，或者活性炭吸附达到饱和之后没有及时更换，反而可能导致吸附于活性炭孔道上的甲醛分子脱落，再次进入室内，造成二次污染。至于各种瓜果皮，只是因为它们本身自带气味，盖住了甲醛的气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除甲醛。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

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薄情，你竟和我一样。
1: 995小贴士，
2: 很多人饱餐后容易犯困，如果这时马上躺下睡觉，食物的消化吸收会受到影响。对于本身就消化不良、体质虚弱的人来说，更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出现反酸、反流性食管炎等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完饭就去散步，其实这样会延缓消化液的分泌，影响胃的正常消化，容易诱发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再散步更为合适，至于跑步、骑车等运动，最好在饭后一小时再进行。
3: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4: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长头发会消耗营养吗？剪短头发能不能改善发质呢？我们的头发由毛囊、发根及发干组成。咱们一般说的头发指的是发干，发干是不会新陈代谢的，所以也不会消耗营养。毛囊新陈代谢会消耗营养，它随时都在代谢，这和留了长发还是短发没有关系，所以留长发并不会比短发消耗更多营养。有时长发看着发质很差，多半是因为环境因素以及烫发染发的关系。剪掉后新长出来的头发也只是我们没有折腾过的原始发质，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发质。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贴士。
1: 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就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讲，煮鸡蛋、蒸鸡蛋为100%，炒鸡蛋为97%，嫩炸的鸡蛋为98%，生吃无菌蛋为30%到50%。可见，蒸和煮是鸡蛋的最佳吃法。要注意的是，煮鸡蛋的时间是有讲究的。煮的时间太短，没有熟透的鸡蛋可能含有沙门氏菌以及降低鸡蛋消化率的物质，而煮的时间太久，容易形成滤芯蛋，也会影响消化吸收。煮鸡蛋最好在水开后再继续煮8到10分钟，这个时候鸡蛋熟得恰到好处，不会过熟，细菌也都被消灭了，口感也刚刚好。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

0: 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算了，回家吧。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5: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
1: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滴上几滴眼药水来缓解，可是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误区可能会影响眼药水的效果，甚至会伤害眼睛。比如很多朋友一次会用很多滴眼药水，其实眼睛的结膜囊当中根本存不了那么多药水，一般呢每次用上一两滴就够了，重要的是要滴对位置。还有呢，使用眼药水时不建议直接滴在眼球正中间，因为这样会刺激眼睛一直眨眼和流泪，而让药水更快地排出，反而起不到作用了。点眼药水时应该轻轻向下拉下眼睑，形成一个小囊，将眼药水滴于小囊当中。还要提醒一下，市面上很多受欢迎的进口眼药水当中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购买或使用时一定要慎重，最好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药师。如果仅仅是眼睛疲劳或者干涩，用人工泪液就足够了。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一丝丝梦幻。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2022年5月的一天，王立强来到云南省昆明市松明县红十字会，帮助妻子毕应秋完成遗体捐献登记的愿望。
1: 他就想等走以后，捐出自己的遗体，支持医学事业，这是他的心愿。
0: 妻子毕应秋也给丈夫留了一封信，可是没有写完，停在了一个逗号上。
2: 如果哪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不是我抛弃你们，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爱你们。
3: 谢谢您，我又能看见了。
4: 谢谢您，我重获新生。
5: 截至2024年6月，全国器官

0: 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达677万，实现捐献5万多例。
1: 因爱而行，向阳而生，
2: 器官捐献，生命永续。
3: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4: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寒夜》。仿佛是剧痛过后的一声长叹，一阵无可奈何的哀鸣。潜伏在各式各样洞穴沟渠里的人群，随着警报解除，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没有为平安度过今天而庆幸，也不去为明天担心，过一天算一天。商店又开门了，在恢复了平日喧闹的大街上，又有谁会关注这个还只顾喃喃自语的中年人？
2: 昨天晚上，我真不该让他走，我应该把他找回来。对，把他找回来。书生，我有话对你谈。
3: 我没空。
2: 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时间？
3: 那我们去国际坐坐。

0: 要牛奶吗？
1: 我不要。哦，这杯要。
0: 好。
1: 这个地方我很久没有来过了。
2: 拿你这么点薪水难常到咖啡店来呀、啊、
1: 从前我也常做咖啡店的。
2: 是啊，这两年大家都变了，
1: 过去的日子就像在眼前一样。
2: 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
1: 那今天就跟我回去吧。啊，
2: 你还没过够这种日子吗？
1: 过去都是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怎么变得
2: 这样。这不怪你，这年头谁还有个好脾气啊？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1: 我想我们以后是可以过好日子的。
2: 以后就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银行里做下去了。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当个小职员让人欺负，也够可怜的。
1: 我也是这样，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书生，你就原谅我吧，你跟我回家去，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2: 你冷静点儿，人家在看着我们，你不要难过。我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可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儿。
1: 可小轩呢？
2: 小轩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他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
1: 可我需要你。
2: 那你母亲在，她能容得下我吗？
1: 那我怎么办？倒不如死了的好。
2: 好了，我们该分手了。
1: 树生，请你告诉我，在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
2: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34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
3: 这一对大学同学相爱，抗战前毕业就来到重庆工作同居，令人羡慕的美满夫妻。曾几何时，美满化作烟云，夫妻也面临危机。

0: 正是上灯时分，深秋的黄昏已是寒气逼人，昏惨惨的路灯在冷风里瑟缩，这催人泪下的竟是那招揽顾客的叫卖声。文轩现在到哪儿去？回家，回到那没有树声的家。
1: 文轩，怎么？文轩，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啊，白青吧，
1: 您是汤白青，
2: 老同学，来来来，喝酒
1: 啊！来，
2: 好久不见你了。
1: 是啊，来坐下。啊，来壶白酒。
2: 来喽。
1: 来，
2: 请。白青，哎，你也学会喝酒了？
1: 我没学过，没学过。哦，来，干一杯，快来。
2: 来，干一杯。
1: 嗯，
3: 你俩干嘛去？
2: 你的太太好吗？
1: 她生孩子死在卫生院了。嗯，老板，再来一壶。老兄，满上他。
2: 我不能喝了。
1: 老兄，怕什么呢？我觉着醉了要比醒着好受些。
2: 可是人不能总醉着，总得有醒的时候。哎，醒了岂不是更痛苦吗？
0: 文轩是还醒着，是已经醉了。街上灯火飘忽，人影幢幢，文轩好像在激流中逆水而上，他控制不住双腿，支撑不起歪斜的身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趟。他哪顾得上去细认这刚从饭馆里出来的女人？
4: 轩，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去？
2: 我喝酒了。
4: 哎呀，你本来就不会喝酒，看你要闹出病来的。
2: 我心里闷得慌。别管我。在进。
4: 当心别摔倒了。我送你回家去。
2: 啊，你真的送我回家？
4: 嗯，
2: 好，好，回家去，回家。
0: 一座临街的三层楼，如今再没有人盖这种主要靠木头撑起来的楼房了。坐在房间里，就可以清楚地听到有人上下楼梯的全过程。隔断房间的板壁，假如不愿意堵住缝隙，隔壁开灯不借也有光。地板则总是随着人的走动，唱他那吱吱扭扭的老调子。文轩他们住在三楼，一大一小里外屋。戴着花镜的老妈妈在灯下补衣裳，她没有注意上楼来的不光是儿子，不过她要是知道还有媳妇，那就更不会掉个头来。
5: 轩，不要难过，这种女人走了也好，等到抗战胜利了，你有了钱，还怕接不到女人？
2: 妈，
5: 什么事啊？
4: 我陪他回来的。
5: 好，你本事大，居然把他请回来了。
4: 不是他请我回来的。

0: 倒不如醉了好些。轩，你躺下。真是何苦呢？那，你伺候他睡吧。你好好睡吧。
1: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
2: 妻子的手被紧紧拉着，她顺从地在床沿上坐了下来，瞧着丈夫憔悴的面容，那双布满血丝乞求的眼睛，树生不由地俯下身去。 抱着那也许是饮酒过量还在不住颤抖的手，用灼弱的嘴唇和面颊亲着抚慰着。那只手渐渐放松，安静下来了。只等听到熟睡后匀称的呼吸声，树生还抱着，没有放下。 当年要创办的乡村化家庭化学堂，只不过是个梦，一个遥远的梦。5000年古国靠锄头，锄头唤不醒古老的民族，锄头下面找不到自由。文轩、树生又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的理想？王兄，
3: 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4: 为了这点薪水卖命，太不值得。靠这点薪水，连老婆都养不活，还能顾上身体。后天是周主任的60大寿，诸位同仁为了聊表心意，建议在大通酒家为周主任祝寿。好，每人分摊1000元。哎，有交的来签名啊。
5: 哎，快来交啊！没交的快来交。这是我的一份，
6: 还是交吧。哎，这是我的这份。
7: Mr. Wang， 等一等。啊，这批稿子很重要，都是党国要人的言论，还有这么多的错字。
2: 你最近，我再看一遍，再看看。工厂催得紧，明天早晨就要。好的，回去吧。青春的火焰早已熄灭在这小公务员的办公桌旁。然而，生命的烛火有泪也有光。
1: 却又是泪水擦不尽，有亮无光明。这几天你总睡得这么晚，吵得人家都睡不着，你干嘛你？你白天在书局给他们卖命还不够啊？不，这不是书局的，这是对门作家书屋的稿子。
0: 我代他们抄一点儿。你不要命了？你天天这样，身体毁了怎么办？像你这样的抄抄写写，能挣几个钱呢？钱也用不着你担心。 我跟陈主任合伙做的那笔生意又赚了。我想你身体这么不好，也应当去看看了。
1: 你去睡吧。
0: 你何苦呢？为了几个钱，把命送了才不值呢。快睡吧。

一个揪着稿子，然后连同桌上的通通扒落在地，一个却是默默地蹲下，又去满地拾起。用这样的方式交谈已经不稀奇。

0: 我不是为了钱，我怕别人看不起你。你知道，我也是个男人呢，
1: 雪，
0: 我心里也很难受。

是悔恨，是怜惜，是伤感，是委屈，都柔合在这紧紧的拥抱里。生活就是这样，吵吵闹闹，亲亲热热，打打停停，不是这般轻松，不是这般有趣。合辙之赋，相濡以沫，也就愈发令人伤情。

0: 圣诞节到了，商店在大减价，生活费用却越来越不便宜。只有从这扩音器传来的歌声，关门也挡不住。可圣诞老人不会光临这个家庭。
1: 轩，吃饭了。
2: 奶奶，我饿了。
3: 啊。小轩，等妈妈回来一块吃吧，别着急。
1: 孩子经不起饿，先吃嘛。哎，这么晚了，谁敲门呢？
3: 我去。
4: 汪先生在家吗？
3: 我就是。
4: 哦。曾小姐让我送来一封信。
3: 好，多谢你。
1: 曾小姐，现在真是开通了，儿子都这么大了，还小姐。轩，朋友约我参加圣诞舞会，回来很晚，你不要等我。不必对母亲说我在跳舞，免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的议论。
0: 汪文轩独自坐在窗前，还在一遍一遍地看着树生派人送来的便笺。舞会上的乐曲当然传不到这里。把灯一关，赶跑了紧紧随身的孤影，就为的是独自听着夜半的叫卖，心中再无半点思念。
1: 轩，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3: 你回来了。
1: 我说了不要等了，你怎么还等呢？
3: 我已经都睡过一觉了。哎，
1: 你没把我的信给妈妈看吧？
3: 没有。
1: 她没说什么？
3: 她不知道。
1: 啊。
3: 你今天玩得痛快吗？
1: 痛快，痛快极了。啊，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致特别的好。我是在朋友家换了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
3: 你玩得痛快，我也高兴。
1: 这么晚了，你还在等我，你待我太好了。你吃点夜宵吗？
3: 我不想吃，我不饿。
1: 我给你买一碗抄手，你不是顶爱吃的吗？
3: 嗯，好。
5: 好的，您
1: 呢？来一碗抄手。
5: 要得。来了啊，来了。

0: 四川人管馄饨叫抄手，钱就搁在系上根长绳的篮子里，从窗户放下去，一碗热腾腾的馄饨被提了上来，房间里就又是另一番无需语言的交谈。妻子拿着调羹端着碗，馄饨喂到丈夫嘴边，丈夫不张嘴，却只顾瞧着妻子，微微仰了仰头。这是说你先吃，还是说你不吃我也不吃，或者我们就不必费力去破译了。妻子把调羹在唇边挨了挨，吸吮了一点汤汁，丈夫终于把再次喂到嘴边的馄饨吃下去了。就这样，一双手，两张嘴，四只眼睛合着一起把一碗馄饨吃完了。但是文轩的身体就跟战场的消息一样越来越不好，日本人快打进贵州了，有办法的又在纷纷往兰州躲。为了文轩的病，树生想方设法地去弄钱，像这些昂贵的罐头、水果、营养品摆在商店橱窗里也不敢多看，一提进这个家就更是格外刺目耀眼。
1: 妈，雪
2: 回来了
1: 啊，这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明天送你上医院去。
3: 我们穷惯了，吃不起这些东西，我情愿饿死也不花那种不明不白来的钱。
1: 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何必自讨苦吃，
3: 这是我心甘情愿，我就是当一个老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2: 妈，你就别说了，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
1: 不同，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2: 树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她一点儿。
1: 这哪是她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
3: 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2: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
1: 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
3: 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
1: 我怎么着了？你自己做的事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也太厚了。
0: 花瓶儿，是对那些靠姿色混上个高薪闲差事的妇女的轻蔑称呼，寻开心的男人反倒自在逍遥。树生毕竟不是只图个人安逸享受、心安理得的在银行混日子，诚然也不是没有人甘心充当花瓶。婆婆这样辱骂树生，不过是要挑上个最能触到痛处的字眼儿，对这个新派女人居然敢于顶撞婆婆的媳妇发泄她的愤恨。文轩知道妻子仍然深深地爱着他，体贴他，他却不敢为妻子辩解，更不敢说一句妈妈做得过分。

0: 越是要显得不偏不倚，越是感到夹在中间的处境艰难。谁道人间少忧愁，酒家何须迎闹市，纷至沓来客如归，相逢却是早相识。
1: 来点啥子？给我来二两。要得要得，跟到就给。
2: 危险。
1: 你是白青，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
1: 你不能这样，你是文学硕士，你忘记了你那些著作计划吗？你应该拿起笔来写
2: 啊。文学硕士有什么用？我还著什么书啊？我得生活。嗯，生活。我把书都卖光了，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百青已经死了，横竖我已经死了。
1: 我不行，你跟我走，我回家去。
2: 放开我，
1: 上我家里去。走吧，走。
2: 你别管我。
1: 百青，
2: 你忘了你自己的报复？你的报复？你说话呀，你怎么了？啊？走吧。你听，你听。他叫我了，叫我！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0: 生命完结了，留下的是血肉一片。围观的人群还在争相评论：车压了人，人撞了车，谁来查问？一张伪席了此一生，说什么人命关天，说什么希望在人间。
1: 外面情况到底怎么样？你们不要老是瞒着我。听说日本人快到独山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3: 没什么，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1: 不，树生，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不是开始撤退了？
3: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
1: 到哪儿去？
3: 他活动声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要去做经理，要调我去。
4: 那我们怎么办？
1: 除了等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
3: 那我们不能等死啊，不会到这种地步的。该走的时候大家都会走的。听说我们银行要搬到兰州去。
4: 你走了，那小轩怎么办？
3: 我并没有答应去啊。
4: 那你也并没有回绝他。
3: 不过我是说过，我家里有病人，我不便去。何况会不会调还不知道呢。现在只是一句话，
4: 你想撇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
1: 树生，你还是不要太委屈了自己。我看要是能走的话，你一个人先走吧。
3: 你真是这样决定的吗？
1: 还是这样好，对大家都好。你应该

0: 先救自己。
1: 你为什么总是不想你自己？
0: 我不要紧的，不要紧。
2: 今天总算没有吵，但是树生的去留却在三个人的心里纷扰。树生何尝不惦记这个家，他却无时不在跟要把他推出去的力量抗衡，叫人困惑，叫人寒心。婆婆则一心维护她那至高无上的权利，媳妇是去是留都没理。可怜文轩只好挥泪劝别离，生活留下太多的感伤，留下太多的苦楚，到哪里去寻求申诉？又是一张便笺，请即到国际咖啡馆一晤，有事相谈。这里从来就不是文轩幸福的港湾。
1: 我要跟你离婚，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定决心了。
0: 什么事啊？你也给我讲个明白。
1: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他不应该让你走的，多说了几句话他就吵起来了。
0: 是我不好，妈妈本来不放我走，是我自己要去上班的。我怕请假多了，数据方面不满意。
1: 难道生病都不准请假吗？他们并没有买你的命。
0: 数据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今天听吴科长的口气，好像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1: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可以养活你。
0: 不过
1: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她看不起我，她恨我。
0: 不，你误会了，她不恨你，这和她不相干。
1: 刚才她还对我讲了，是我没有跟你仗势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不过是你的姘头。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另找一个地方安顿他，我就跟你离婚，不然一辈子都不会幸福。你有这样的母亲，本来就不应该结婚。
0: 书生，你要稍微忍耐一点，等抗战胜利了，他要回到昆明去。
1: 等到抗战胜利？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0: 那彼此更应该忍耐一点。
1: 忍耐，忍耐。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
0: 只要环境好一些，大家还是可以相安的。
1: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会一天天的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
0: 那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他吧。他这几年也够苦的了。
1: 那是他活该，生出你这种没出息的儿子来。
0: 树生，你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树生，我都是为了你，我要对你讲明白。上班，不过我是想借点钱。
1: 我早就说过了，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上班。
0: 我想给你买点礼物。后天是你的生日，要给你买蛋糕来。
1: 你真是这样打算的吗？
0: 嗯。可我现在还没拿到钱，我要是说了，你一定不让我这么做。
1: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0: 那你不再生我的气了？
1: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
0: 那你不离开我们了？
1: 你回家好好休息吧，不要再去书局了。
0: 好，我去一下，把那份稿子赶完就回家。
2: 谈判竟是意外的圆满，文轩却把他理应为此而高兴欢喜的力气也都耗完了。但听江轮长鸣，是欢歌是悲叹。
1: 轩，你怎么了？我在你身边呢。
0: 不要离开我。
1: 你不要怕，会好的。
0: 我不怕。
3: 你不要再跟他唠叨了，他咳得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
1: 怎么不难受啊？我劝他几句也不成吗？
3: 他病成了这样，你还不让他休息，安的什么心？
1: 安的什么心？你说我安的什么心？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高兴了吧？
3: 你，我早就知道你等不得的。你这种女人，
1: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
3: 你配跟我比？我是拿花轿抬来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
1: 哼，那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3: 不管怎么说，我是轩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等不得，可以滚吗？
0: 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别吵了。
3: 轩，轩，以后不会再吵了。
1: 是的，以后不会再吵架了。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了什么满足？我牺牲了我的理想，又换到了什么代价呢？我还能有幸福吗？为什么不能？我应该得到幸福。
2: 出现在每次争吵以后的一个又一个决定，一次又一次更改，这一次是否就再也不变？请谁来回答？道路千万条，应该走、可以走、能够走的有几条？一连几天了，树生可曾考虑好？
0: 你坐下，我还有话对你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1: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他做什么？
0: 这是1600元，请你替我订个蛋糕。我不敢麻烦妈妈，只好让你跑一趟。
1: 我哪里还有心思过生日？
0: 你要去啊，你可一定要去。 钱拿着啊。
2: 仿佛是拿着块烧红的烙铁，树生接过钱就又放在茶几上。文轩见钱没收起来，生怕去灌开水的树生忘了，他走到挂着树生手提包的衣架跟前。忽然他呆住了，瞧着提包里一张色彩耀眼的纸片，他感到脚下在塌陷，那是张去兰州的飞机票。
1: 你怎么下床了？今天才拿到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去吧，我没问题。
1: 我不知道，我本来不想去的。要不是这样的时局，这样的生活，要不是你妈，我心里也很苦。我一个女人。
0: 是，我知道。
1: 陈主任帮我订的飞机票。
0: 是。
1: 横竖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的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
0: 对，那边皮货便宜。
1: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50000在家里。
0: 好。好的。
1: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
0: 嗯。
1: 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0: 明天早上我送你上飞机。
1: 那我去看看小轩。
2: 看望了在学校寄宿的儿子，雨还在夜空中飘洒，屋里灯没开，文轩独自坐在桌旁，正往蛋糕里插上一支支蜡烛。啊，密集的箭还在射向血已流尽的心脏。
1: 轩。
0: 啊，书生。你回来了。
1: 嗯。
0: 你看，书生，我祝你永远幸福。我希望你年年有个愉快的生日。
2: 吹灭的蜡烛来不及流泪，无灯无影，默默相对。只听到檐下滴滴答答，这纷飞的雨也是这般搅得人心碎。无暇寄望将来，何必追悔过去，就这样厮守着，厮守这守不住的寒夜。文轩终于先睡了，他是想积蓄点精力，好等天亮送树生上飞机。
1: 雪，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呀。
2: 树生把准备好的一叠钞票放在桌上，再一次看了看还在熟睡的文轩，就先提着一只箱子去迎开车来接他的陈主任。
4: 这是潘尼西林，我跑了好几家医院才搞到的。 把箱子给我吧。
5: 书生，
1: 轩，你怎么起来了？哎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给我吧。
5: 不要紧，我可以送下去。
4: 王先生，让我来提吧。
5: 啊，
1: 陈主任，那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4: 好。
1: 轩，轩，这是一盒盘尼西林。
5: 你真好。
1: 只要坚持打，病就会好的。
5: 打，一定打。
1: 那你回去睡吧，你身体自己一定要当心啊。啊，
5: 嗯，
1: 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5: 嗯，
1: 再见了。轩，
5: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1: 你不要着急，我到那去给你写信。
5: 好的，我等你信。
1: 我会。轩，
5: 你放开我，书生，你别这样。
1: 不，
5: 别挨我，我有病。放开，
1: 我愿意传染到你这个病，这样我可以不走了。在妈面前，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
5: 啊。

0: 离别的痛楚转而为苦苦的思念。也许是不再到书局去卖命，不再有争吵，战场上又远远传来了好消息，文轩好多了，怕是寒夜就要过去。
1: 王文轩手写。
2: 啊，来了，妈，书生来信了。
1: 王浩行把图章带到。
2: 快，图章。
0: 一张按月寄来的汇款单，一叠厚厚的信。小小的纸口袋能装进多少温馨呼唤，多少思念柔情，多少许诺，多少期待。可是烦恼、悲伤、痛苦、绝望也同样用这纸口袋传递。又是国际咖啡店，是重温旧梦，还是诀别过去？
3: 先生，您要点什么？
4: 两杯咖啡。

0: 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你为什么这样的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像我们这样的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 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你的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也的确愿意尽力的使你快乐。 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尽管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也曾经发愿终生的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和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的日子。可是我试一次，失败。 离开你，也许我永远不会去跟别人结婚。不过，我是再也不愿意回到你的家了。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
1: 书生，收到你的来信，读了好几遍。我除了向你道歉以外，无话可说了。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一切都照你所说的办理。我只求你。
2: 原谅我。从这以后，文轩没再来过这家咖啡店，也没人见他下过楼。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人们却没有从胜利中盼来希望。 树生风尘仆仆又回重庆了。一下飞机，他就赶着来到这座临街的楼房。依然是那黑洞洞的楼梯，二楼、三楼没有停歇，咚咚咚的踏上楼梯，把整座楼都晃动了，像是在告诉三楼的家里人：“树生回来了。”他放慢脚步，平息着喘气。 房间里怎么没有一点亮光？天刚黑就睡了，怕是找错了门。屋里空荡荡。
3: 谁？
2: 借助邻居端来的蜡烛，树生才看清眼前这搬迁以后的凄凉景象。
3: 我是树生，是你呀，旺太太。 你几时从兰州回来的？今天刚到的。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你是说汪先生吗？啊？他不在了。不在了。什么时候？就是在上个月庆祝胜利的那一天，老太太。 带着小轩也走了，也许到昆明去了吧。那你知道文轩临死前的情况吗？这我也不太清楚。听老太太说，汪先生死得很惨，喉咙都哑了。他葬在那儿，我要去看他。
1: 太太也没说。不过，也许汪先生的书局里会知道的。
0: 是他，是他，书局会知道的。也许钟老会知道的。
1: 我看你还是到楼下坐坐，我去给你泡杯茶去。
0: 不了，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2: 树生几次要离开这个家，终于还是回来了。他在兰州写的那封信，也是他的真心话。然而此刻，她全然没想到婆婆，也就没再想起那试一次失败一次的痛苦。她大概也从没想过，那要把她推出去的力量，无论如何挡不住她的回归。为什么文轩他一去不再回？把轩推出去的又是谁？树生曾暗自祝告文轩，不要梦着他离去。此刻，树生又到哪儿去寻找梦里团聚？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历史传奇影片《知音》的录音剪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辛亥革命以后，讨袁的二次革命也失败了，孙中山只得再次东渡日本。可是窃取了政权的袁世凯却贼心不死，一面阴谋恢复帝制，自己想当皇上，一面又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签订那丧权辱国的21条条约。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爱国志士群情激愤，广大民众忧心忡忡。琴社里，众琴友聚集一堂，以琴抒情，或许在这里能觅到知音。一少年，由于琴操急骤，琴弦断了，
2: 气息过于浮躁，琴弦也太紧了。哈哈，好，坐坐坐。
1: 说话人京子走向另一张琴桌，端坐之后弹起琴来。
3: 高山流水，叹千古知音难觅呀。
4: 知音，要是21条一承认，虽以中国之大，恐怕连摆琴桌的地方都没有。我看你向哪里去觅知音呢？
3: 舍友何必呢？我们以琴会友，问时政，不问时政啊。
4: 那我就不必多言了。
1: 少年抖了一下琴带，准备离开琴社。
2: 少年气盛啊，我像你这么大年龄，比你现在还英雄。
4: 那你就是20岁的英雄，30岁的庸人。
2: 好眼力，好眼力。可我这30几岁的庸人，未必不能相助当今袁大总统与强敌一争短长。再会再会再会再会。
1: 30多岁的庸人走远了，琴友们提醒着少年，
3: 你是新来的舍友，想来还不知道此功的来历吧？
4: 不是世家子弟，就是元朝新贵。
3: 不然不然，他就是辛亥年云南起义的都督，风云一时的共和伟人蔡锷将军。
4: 蔡锷将军？
1: 少年惊愕之余，多少有些自责，自己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辛亥革命名将蔡锷，字松坡，自从交出云南都督金印，一直被袁世凯软禁在京师。
5: 咱们是莫逆，别来这些俗套子。来来来来，看来松坡也是宋徽宗的千秋知己，我正好借你的法眼鉴别一下真伪。
1: 蔡锷抬眼望着壁上的昭君皇帝的瑞鹤图。
2: 真迹，徽宗的真迹无疑，
5: 宋徽宗不失为风流天子。
2: 可惜呀，徽宗丢了先祖列宗的锦绣河山，只给后人留了几首词曲几幅丹青，到底还是个亡国皇帝。
5: 何止是宋徽宗啊，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的奉子龙孙又有好结果呢？
2: 总统，现在 外边地质邪说盛传，不知总统
5: 地质不进自止，可人家学者名流要研究国体问题，也有人家的自由权，我不便干涉。中国要顺乎国情，想办法长治久安嘛。
2: 如今日本帝国强行提出21条，中国亦处于危机存亡之秋，总统如能明令拒约宣战，蔡锷愿重整中装，率云南健儿决一死战。
5: 好，好，有你这样智勇兼备的军事专家，何愁民国不强，日本不退？那就拜托你拟定一个作战计划。
2: 我立刻着手。
1: 重要的委托，诚挚的领受。可是一个下野的都督真的会被袁大总统这么信任吗？
6: 一个下野都督还不如个伙夫。
7: 哎，别看蔡锷交出都督金印，如今是两手攥空拳，哼，一旦风云际会，伸出巴掌可以跑马，湖南四川都落到了咱们手里，云南边陲小省能翻几尺波澜。
5: 你们还糊涂着呢，两师精锐都在蔡锷的门生部下手里，镇抚云南蔡松波不亚雄兵10万。记住，不跟我学着点礼贤下士。
1: 哦，这才是袁总统的真意。那让我们再来听听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在会前堂上是怎么表演的吧。
8: 蔡大人，敬您一杯。请。
9: 请请请请请请。
10: 花小姐雅量，我有猴忌，不能奉陪，不能奉陪。
8: 好，我先喝。
9: 啊，
8: 蔡大人，请。
10: 该你实在有病，告饶了，告饶了，告饶了，告饶了。
8: 那我就搬兵接应了。
1: 花姑娘说来接应的人又是谁呢？
8: 凤仙，快来呀。
1: 这位凤仙姑娘原来就是秦社的那位少年。
7: 来，我做媒招呼这位大人。
11: 大人，
7: 坐吧。
8: 蔡大人，您这杯酒怎么办？
9: 啊，是啊，该你了，该你了。
2: 那就请你代劳吧。
1: 啊，他接过酒杯抬眼一望，怎么这位大人正是秦社遇见的蔡将军？是啊，无巧不成书。
8: 哎，有缘呐！是蔡大人一见钟情，还是凤妮子慧眼识英雄呢？啊！
11: 我可没你花园春姐姐的福分，见识过那么多英雄。我见的都是些庸人。
1: 这回该轮到蔡锷吃惊了，秦社少年原来是位姑娘。
2: 当世英雄唯有袁氏父子。云台，方今多事之秋，我们正好相助总统外抗强权，内建共和。
9: 啊，今夕只谈风月，不谈风云。来，干！
2: 我虽然不会喝酒，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为袁大总统干一杯。
9: 干！
2: 来
9: 来来，干干干干干干！
2: 干杯！干！
12: 30几岁的庸人，你看我没有看错，可我看错了你，秦友。
11: 可我也听错了，高山流水，是知音难觅啊。
1: 至此彼此的真正身份都清楚了，可是否是知音呢？那恐怕还需要日后更多的交往才能明白的。时政衰败， 日方紧逼着袁总统对21条立即做出答复。袁世凯呢，他是个对内故装礼贤下士，对外缺少骨气的总统，可想而知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贤明决定。当时一向以君子之心夺人的蔡将军，对袁世凯这个一代奸雄还缺少足够的认识啊。就在他和众将领商讨对日作战计划的时刻，参谋袁英突然上楼来了。
13: 有事吗？
14: 21条已经签订了。
13: 什么时候签订的？
14: 什么？21条条约，昨天在日本大使馆签订了，这是报界传单。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21条是卖国条约，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国耻，国耻，国耻，勿忘国耻。

几个小时过去了，晚霞透天，蔡锷还呆立门前。副官何成悄悄走上楼来，

0: 北京成了刑场，咱们公馆四周密探更多了。我保着命冲出这鬼城，
1: 走不脱了，就是走得脱，现在也不是时候。我要保住云南这股力量。
0: 那您回公馆吧。
1: 不，给云集办挂个电话。
0: 您
1: 去呀。
0: 将军，那个小凤仙怕有背景，您还是……
1: 我知道。
2: 蔡锷从此离不开云集班，更离不开小凤仙了。春日逛公园，夏日河畔闲步，都有小凤仙陪伴一旁。

0: 四万万同胞的热血会把太阳染红的。
1: 谢谢女士，将来我只用热血作画了。
2: 蔡锷正在给凤仙包扎手指，画家走了。
1: 喂，画家，你的书
3: 留给这位女士看吧。
2: 小凤仙打开画家留下的这本谭嗣同烈士的诗集《莽苍苍斋》，读着其中赠大刀王武的诗：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守待杜根。
0: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0: 听说谭嗣同烈士是被姓袁的出卖的，他这才鲜血染红了顶子。
1: 我在黑太阳底下过惯了，不愿意见血色。
2: 蔡锷说着径自朝前走去，凤仙失望地跟着他。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俩不是知音？蔡锷不敢对凤仙说的，对母亲却从不隐晦。
0: 这不少了。
1: 哦，那是密码，现在还有用。
0: 那就把它藏好。
1: 哎，
0: 云南有动静吗？
1: 有。密电通知，于一磊从云南绕到日本，和同盟会的人取得了联系，又秘密到了天津，跟梁振公接上了头。过两天他们就要跟我见面，反正箭快上弦了。
0: 我就说嘛，中国老百姓不都是当奴隶顺民的材料。
2: 袁大总统为什么又把蔡锷请了来？是知道了什么风声，还是想透给他点什么信息？蔡将军还真够镇定自若的。
3: 梁启超是你的老师，所以我要向你请教，他怎么知道我就不肯维持共和呢？
1: 文人论古不知今，总统可听也可不听。
3: 你是要我去征询五人的意见？
1: 手握重兵的北洋诸将，哪个不是出自总统门下？
3: 少数南方将领中也有叱咤风云的一世之雄啊。
1: 总统这么看得起谁呀？
3: 就是你呀。
1: 我一个谢指都督，手无寸柄，人微言轻啊。
3: 可有人说你是云南陆军的灵魂。
1: 总统不放心滇军，那就让北洋军接访。
3: 那就见外喽。有你在，我还怕云南不拥戴我吗？林参政，有事吗？
4: 参政院收到全国劝进书83届，异口同声请求大总统废共和建帝制，早改国体，速登大宝。
3: 我哪里对不起40000000同胞，非要把我往炉火上推？
4: 元首还是要顺从民意。
1: 我先告辞了，
3: 请先留一下。你也拿民意来压我？我问你，要是少数地方将领拥兵作乱呢？
4: 总统身边就有现成的名将。
3: 说了半天，只有这一句深得我心。宋波，皇帝我绝不要做，可是万一我不得不抚顺民情，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绝

0: 事上可要倚重你喽。
1: 蔡锷微笑不答，敬礼之后回身告辞了。侧院里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和步兵统领江朝宗正在议论着，
2: 会重用蔡锷。
3: 只要蔡锷俯首称臣，娶他个郡王也值。
0: 蔡锷不是小庙里的神，没见过猪头三生。今天我对他恩威并施，可他还是个态度不明。
3: 不过爹，可还另有一层。俗话说得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
0: 你当他跟你一样，见色则迷。你那个小凤仙，顶多当条眼线使。
4: 快把人，请您跳舞。
0: 哦。
1: 眼线，不，袁克定把小凤仙是当枪使呢。
3: 这两天，他对你有什么表示吗？
5: 淡淡如水。
3: 那就让他浓起来。
5: 人家一个女孩子想。
3: 有时候，一个女孩子可以抵得过三千茅塞。
5: 茅塞？我成枪了。
3: 佘中堂，你就可以超脱风尘，终身有靠了。
1: 由于蔡锷的流连青楼，使袁英和杨仪十分焦急。这天蔡锷练完马，正在湖边歇息，他俩来了。
3: 报告。
6: 袁参谋，有事吗？
7: 蔡将军，您的老部下杨仪找您。
6: 干嘛追到这儿来啊？
7: 几个衙门都进不去，您的公馆前前后后都是江朝宗的侦探，只好求袁捕同。
6: 袁英给你谋了个差事？
7: 我有两张御林军的皮，虎牌的，吓虎狗。
6: 哦，你们俩的交情还不薄啊。
7: 同盟会的同志，
6: 不要脑袋了，
7: 我提着脑袋奔走联络，受爱国志士的重托。蔡都督，大家都希望您立刻出来领先发宣言，派通电反对袁氏卖国称帝。我虽然是袁世凯的侄孙子，你敢签名我就签。
6: 放肆！你入过同盟会就不要尊长了吗？当心我告诉你二叔，送你执法处。
7: 你蔡将军，您以为袁世凯真会给你个参谋总长镜花水月？那是假的。同盟会进步党，他如果哪个连在您身边安的那个美人，也是袁家用的遗迹，是个奸细。
1: 真诚的提醒打动了蔡锷，他在想不能再瞒着他们了。
3: 走，捕头，咱们也去柳沟饭店逛八大胡同，看来御用小报的新闻也不都是假的。回来。
6: 一时一刻也不能停留，今天就去云南找佟孝雅旅长。川资，
3: 我不是谋差事，更不是打秋风。
6: 有牢骚，云南发去。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1: 地上路费紧握双手，青年人们明白了，蔡将军仍不视之为蔡将军呐。
7: 干，一块下云南。
6: 你把这身虎皮给我披好。

0: 太好了，报纸轰开了。老大还真有点道理，蔡锷毕竟是个英雄。
1: 英雄，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2: 英雄难过美人关，就让他们去把蔡将军误会到底吧。可是愿做长风绕战旗的知己，怎么反而不懂得英雄了呢？
3: 叫他们这么一张扬，满城风雨的，败坏了你的声誉啊。
0: 有人花钱办报，替我义务宣传，太好了嘛。
3: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
0: 什么样？元皇帝希望我什么样，我就应该是什么样。凤仙，你给袁克定捎个话。
3: 我
0: 告诉他，我蔡锷待价而沽。
3: 你
2: 凤仙真的受不了了，看来他还是没经世事，而蔡将军的城府可要深沉得多呀。在凤仙的居室里，酒宴摆开了，袁克定、江朝宗还有袁世凯的财政部长梁士仪都被蔡锷请来了。
0: 我来说几句话。我是个军人，军人不干政，只能在军事上为总统分忧。大家不是担心云南陆军武器最精、素质最高、思想最激吗？
4: 你太多心了。
0: 许给我的参谋总长果真明令发表，我负责策动云南军界上表劝进。
4: 啊，皇上家金口玉言，任你参谋总长的命令即日发表，你就准备走马上任吧。
0: 那好，梁财神啊，电报局归你管，能否立即替我给云南汤将军拍个电报？
5: 可以，给我电稿。
0: 那好，到家了。
5: 地至江城，著作筹备。
4: 好，云南姓袁了。宋伯兄，你真是大手笔呀、
6: 啊！蔡将军一言九鼎，只字千金。
0: 来，
5: 好，干。干
2: 抓紧时机，不几天，蔡锷又带着小凤仙到了天津皇宫饭店，名义上是玩，实际这里有重要人物等着见他。当然，这一切小凤仙并不知情。
3: 走，跳舞去。
0: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3: 多余带我到天津来。
0: 你不来，我来得了吗？别闹了啊，你先好好休息一会儿。

0: 蔡锷轻轻打开房门，来到了梁启超他们伪装打麻将的另一间屋子。
1: 云南的将士都为将军的安危担忧啊，咱们云南的陆军已经忍无可忍了，还得再忍上两三个月。

0: 宋伯，那么你是打算在袁世凯改元洪宪之用兵喽？在他登基大典之前，我赶回云南，给他送封贺礼。梁先生，您看这个方案可行吗？我不懂军事，提不出什么看法。不久，我也准备动身南下，联系各方面。 来加强讨袁力量。太好了，于团长，你把这个作战方案带回去，请云南将领斟酌斟酌。
1: 宋伯，袁世凯监视这么严，你能脱身吗？脱身，这是个问题。
2: 京兆总也到了五天。
3: 大人。
2: 您不是带我到天津来玩的吗？走，跳舞去。正是在脱身问题上，小凤仙助了蔡锷的一臂之力，英雄和美人之间开始了谅解。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了。 就在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的当口，蔡老夫人进宫要求觐见皇上，管教将军，结果由红衣太出面接见。最后气得蔡老夫人带人砸了云髻般小凤仙的柱式。 什么都砸碎了，唯独窗下的古琴却完好无损，因为母亲深知这一琴一剑都是儿子心爱的东西。要说蔡老夫人为了儿子，这用心也是够苦的了。
4: 你身为将军，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犹如蔡家的门风。你
5: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4: 伯母。
3: 伯母，就给我这个面子吧。哎，要不是你大太子宠着他，松坡何至于走邪道？
4: 伯母，如今官场应酬都是这个样，
3: 他可比不了你们金枝玉叶。
4: 您管教儿子也得有个分寸呐、啊，这么一闹开，坏了我的名誉不算，要是传到总统耳朵里，我的前程那不就……
3: 好啊，是我毁了你的前程，你。 来呀，
4: 哟！我别在这儿耽误你将军升官，给我买火车票，回湖南。太伯母，您先回湖南，消消气也好。二叔，您看呢？
0: 你的意思呢？随他老人家的便吧。进来。太夫人，前面是长辛殿，我就要下车了。将军让我给您带句话：国贼不出，死不还家。
3: 接过副官何尝送来的剑，蔡老夫人心情激动。收着，这钱给讨袁军住下了，拿着。将军，常闹嗓子疼，围巾我忘记留下了。
0: 你给带上，哎，我是到天津转到回云南的。你真是，再过个把月，将军也要到云南去。太夫人，请您放心，将军的冷暖安慰都有我。您保重。
2: 老母返回了故土，
1: 蔡锷行动起来就更无所顾忌了。可是怎么对待凤仙呢？

0: 是啊，高山流水，叹千古之音，难觅。
1: 将军的知音遍天下。

0: 我就这么傻，放着元皇帝御赐的绝世美人不要，去学孙中山、黄克强，亡命海外。
1: 不是亡命海外，是倡议岭南。
0: 哎，云南早都上表称臣了嘛，代表们也喊了洪宪万岁。
1: 那你呢？
0: 我也喊了洪宪万岁啊。
1: 洪宪万岁，洪宪半岁。从天庭回来我就清楚了，袁世凯是行尸走肉，你才是当代的英雄。
0: 你真要袁世凯杀我的头吗？
1: 我父亲的头就是袁世凯杀的。
0: 他
1: 不过是流于南京的一个小学教习。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就因为他给守城的民军抄写了几张布告，

后来，我继母拉扯着三个弱弟幼妹，斋戒无门，我才狠心跳了火坑。

0: 天津之夜，听了一席话，点亮了一颗心。我日夜祝祷，蔡将军安然无恙，虎口脱身，回太白涧取国贼头，替我父亲报仇，替中国人吐气呀、啊！
1: 奉献，风云莫测呀！我不能向你吐露真情，委屈你了，
0: 孙婆，你真相信我了？那我就不白苦了。想想吧，朝夕相处，可相隔如万重山，真苦。
1: 到底是肝胆相照，铭心刻骨了。
2: 隆冬的一日，财政部长梁士仪捧着一只精美的匣子走进春藕斋，
3: 给英法俄日意五国公使一家送几套吧。
4: 多此一举，说起来都是老朋友了，到现在不但没有个承认帝制的口风，反倒劝我缓行帝制。
3: 五国公使也是一份好意，怕陛下忽略了西南的动静。
4: 什么动静？不就是个蔡锷？
5: 蔡松坡这几天的电报就很勤。
4: 你们老是提醒我，来了密电，走了老太太都不知道，你怎么给我看的大门？
5: 蔡锷头上长着反骨，肚子里揣着一部三国，咱们大爷让人家给耍了。
4: 少说这些吧，赶快给我查出证据，拿住把柄。
2: 拿住把柄，这群蠢材的唯一妙法就是抄家。就在蔡将军陪着小凤仙听戏的一个夜晚，蔡公馆被抄了，而且把蔡锷藏在花盆底下的密码也抄出来了。
4: 当年革马关山客，甘立庄台四眼波。什么密电密函，都是些验尸验词。
5: 还有一张当票，连你讲的他的宝光大勋章都送进了当铺，真荒唐。
6: 荒唐的是你，禁锢了你邀功，我几个月的功夫白打了。
4: 也不白打，蔡松波沉溺声色，唐继尧拜印封侯，看那些反对帝制的激烈分子还有什么闹腾劲儿。
7: 报告，蔡将军禀见。
4: 我见他，
6: 看你怎么下台。
2: 江朝宗之所以成为步兵统领，自然有他一套，这袁家大公子也不必替他着那份急。
8: 卑职请假回籍，这是从何说起呀？哎，坐下坐下。
4: 国家处在危难之际，我正要借重你呢。
8: 我替元首运动好云南，收复两师精兵，元首要为我做参谋总长，这就招了奸臣的忌。
6: 谁敢这么无耻？
8: 江统领抄了我的家。
4: 不会吧？
2: 江朝宗夹着公文包，佯装没事似的进了门。
5: 昨晚蔡公馆被盗，我连夜追查，现在案子总算是破了。 蔡将军，完璧归赵。
8: 把匪徒交给我审，我疑惑是反帝制分子派来的刺客。
5: 哦，那倒还不是，我审问过了，就是一伙亡命之徒，
4: 立即正法。
5: 是，我保护大元不利，自请处分。
8: 应该处分我，我身为大员，留恋青楼，行为不检。
4: 坐下，都坐下。
9: 宋伯兄，你不要计较报纸上那些流言蜚语。我看凤仙德言功荣都不错，你就收下他嘛，啊？
4: 等七辈子府收拾好，你就接他回来，做你的如夫人。
2: 是蔡锷中了袁大公子的计，还是袁皇帝上了蔡将军的当？这要人们拭目以待了。
10: 你们都吃好了吗？
11: 喝好，喝好了。
10: 大人酒多了，嗓子疼，今天不回去了。你们明天早上来接吧。
11: 不，我们就在这儿保护将军。
10: 哦，你们真忠心呢。
11: 赶快回去叫人来。是。
2: 将军娶妾，何须骑兵来保驾？真乃千古之奇闻。
8: 看来今天夜里是走不脱了。

0: 你不是答应过收下我做个女兵吗？
1: 是啊，
0: 那我就在这个战场上协助你了。

0: 难道脱险之日就是我们诀别之时吗？
1: 你不是对我说过吗？等诛灭国贼，再见共和的那一天，我将伴着你，带着一琴一剑，放浪于重阳之间，呼吸自由青春的空气。英雄气短了吗？

0: 是我不属于四万万人，就只能属于你了。
1: 你是四万万人的，也是我的。

0: 回府。蔡大人回府喽。
1: 少管，蔡将军下楼了，快，蔡将军下楼了。
2: 车飞奔而去，马队相随而过。同时一辆火车在晨曦中呼啸着朝远方驶去。

0: 原大总统亲笔书写的金乌鹰鹫的匾额高挂在七辈子府大门上。
1: 江都领到，
0: 宾客盈门，仆从往来，可真是热闹非凡。
2: 松坡呢？
3: 还在睡觉呢。
2: 那谁去接凤仙？
0: 突然，云集般的花姑娘气喘吁吁地凑到袁客店跟前。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凤仙，凤仙不知道哪儿去了。
2: 怎么回事？凤仙不见了。快去问问松坡。松坡，松坡，松坡。
0: 从菜萼房里出来的竟是失踪的小凤仙。
2: 蠢材，蠢材。
5: 小凤仙，我正在审。
2: 不审就知道蔡锷一定是假到日本去香港，经河内乘滇越铁路去昆明。你们呢，一群糊涂虫，命令沿途军警堵截，格杀无论。
6: 刺客都派出去了。
0: 不错，袁皇帝猜得一点不错。眼下蔡将军坐在火车上，已经快到云南了。

0: 按照总司令命令，草原护国军先行部队整装待发，请总司令检阅，报告完结，敬礼。
1: 草原护国大军出发了，元英带着炸弹来到了宫中，正穿上大龙袍的万岁爷刚登上宝座，一声爆炸云雨震塌，皇上摔到了地下。
2: 受谁的指使？
3: 四万万同胞，
2: 地是云南买通的，你
3: 我从来不卖自己，我立志效法蔡松波，只可惜安装的炸弹走火了，没等到明天把你炸死。
2: 袁家出了你这样的叛子逆孙，
3: 袁家有你这个卖国贼，窃国大盗，小爷就懒得姓袁。
2: 受箭！
3: 放开我，放开我，你这孤家寡人，不负民贼，早就众叛亲离，命在旦夕了。
2: 什么事儿？
4: 英法俄日意五国联合提出警告，中国内乱兴起，目前实行帝制，各国爱难承认。

0: 明天暂缓登机。
1: 陛下，对皇上，陛下，对
2: 皇上，皇上驾崩了。这个好消息传到监狱，小凤仙带头欢呼起来。
3: 袁世凯死了。
2: 城下民众夹道欢迎得胜归来的蔡锷将军。
0: 共和万岁！
2: 护国战争结束了，蔡锷由于疆场积劳，病情严重，急需送去日本就医。走前，他给凤仙送来一封家。

0: 书。
1: 奉献少卿如见，你受苦了。无论是我活着和死去的朋友，我的志向、誓言和身体都不容我做官。我将携军放浪重洋，饱吸青春自由之空气，但自军旅奔波，侯绩加剧，经友人相劝，即将东渡日本就医，特命练眉，约儿至我湖南家乡，后我归来团聚，家母热切盼望相逢，从此继位晋家明心。
0: 在奉先乘船去湖南蔡老夫人处的途中，他又谈起了高山流水。这是他和蔡锷相识时弹过的曲子。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别小看一根火柴，它能点亮整个夜晚。别忽略每分每厘，它能燃起一片希望。积攒零钱小钞，汇集点滴爱心，关爱身边人。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北京时间23:00，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北国军师哈密赤带1000人捉拿岳家满门，他认为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岳飞的全家给抓住。做梦没想到小将岳云来到了庄外，堵住了金国的兵马。哈密赤没把岳云放在眼里，他认为是个孩子。小英雄啊，我呀来接你们来了，因为我家四郎主这次带兵来攻打大宋，你说兵荒马乱的，谁也看不住，万一到村子里烧杀抢劫，伤着你的祖母你的母亲，对不起岳元帅啊，我们尊敬岳元帅，特此带人把你居家满门接走，给安顿好，将来呢等岳飞回来的时候再成全你们居家团聚。岳云扑刺笑了，拉倒吧，你哄着谁呀？哦，你接我们家来了，我懂，这叫抄拿满门。哈密赤啊，扒了皮我知道你的骨头，我早就知道要是没有你，金兀术还不能左三番进犯大宋，就因为有你，哈密赤，我今天要你脑袋。你看哈，我说孩子啊，你才多大啊，你看我这上千人，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你是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好好好，我这娃娃就揍你这老东西。说着抬腿摘下擂鼓瓮金锤，马往前撞，奔着哈密赤呜砸了起来。哈密赤差点吓得没把魂飞呢，我的妈呀，扭头就跑。你看他数嘴儿行啊，打仗那不开玩笑吗，他是个文人呢。就在这阵儿，后边人高喊，军师闪在一旁，我来擒他。紧跟着一骑战马来到岳云的近前，岳云一看，哟，这员番将37、8岁，长个花花脸儿啊，手擎虎尾三节棍呢、啊。你谁？要问俺大银川的都督，我叫薛梨花豹啊。大银川，你说你们是帮虎吃食啊、哎、你跟着金兀术折腾什么，好不了，早晚折腾死拉倒。小娃娃，不用你数嘴，你乖。好了，来吧。俩各自催马，马往前撞。再看岳云把锤举起来，薛梨花豹一看不好，这孩子锤子这么大呀，自古使锤呀、啊、锤不过虎。什么叫虎？这位虎口，你使多大锤，你把两个虎口往一块一对，这么大锤，锤头这么大，锤柄呢可得这么粗啊，3尺多长啊。你想啊，锤头这么大加3尺多长的柄，这一对握到手里那就够重的。使锤要运用自如，舞动如飞，沉了拿不动。岳云这个锤啊叫擂鼓瓮金锤，大的出了号了。什么叫擂鼓瓮金锤啊，是长长的，像小孩打那腰鼓一样，两头细，中间粗，中间安的把就是锤柄啊。使这种锤力气都大。薛梨花豹想，这是个空心锤，如果死心的这么点孩子拿不动，嗨，这吓唬人的，故此没放在心里。因为薛梨花豹也确实有能耐，这次啊，金兀术带50万人马兵犯大宋，薛梨花豹虽然赶不上金蝉子银蝉子能耐大，那也是在营中挂号的名将，手中摇动虎尾三节棍，呜大呼啊。岳云没在乎，马刀切进，手中双锤横担十架，还看他。岳云是双手崩的，他呢是这么砸的，嘡啷一声把虎尾三节棍那节就崩回来了。恩呀，和就觉得膀子嗖的一下子 好大劲儿，月圆乐了，怎么样？过来，过来，过来，来，该我砸你了啊！哎啊！吹过，薛丽花豹不敢大意，急忙抓住棍两头，用中间的崩，还，啊，再崩啊，崩不出去了。为什么呢？月圆力气太大了，这小震的就觉得棍的两头啊，像个火炭一样那么热呀！啊，一松手，棍嘡啷就飞了。一愣神，刚想学马走，月圆来个流星赶月，啊呜！这个锤到这手，呜就过来了，就流星赶月。哎呀，头一锤躲过去，第二锤没有躲开，就在那腰那块咔嚓的一声，把腰骨都打折了。薛里花豹当时绝气身亡。可把哈密市、阿古龙、张兆奴吓坏了。哎呀，这还有这么大力气吗？他们不知道啊，岳云能耐了不得呀。后文书你就听见了。等皇上困在牛头山，拔的锤锤阵金蝉子的时候，岳云是第一个使锤的大将。我得说几句，岳云呐，他的本事哪来的？因为这部书说的是岳飞传，岳云的事情我不细说，单有小将岳云，那个以前我说过，岳云自幼在家里头习学兵书，练习武功，六岁那年跟青云居士邱吉相学艺，邱吉相教他三年呐、啊，砸的童子功，微腰六腿拿大鼎劈叉。练臂力，举十索，举十吨，基础砸得非常好。后来他在村里惹祸了，打了个财主的孩子叫陈双鼎，把人脑袋呀给拧歪了，被个老和尚带走。这老和尚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领到山上又学艺三年。这三年呢、啊、那可赶上六七年的功夫，到山上那不像在家里啊，人家和尚干啥他跟着干啥。为什么呢？出力才能长力气，每天登山越岭，什么倒沙子袋举石头。等他肄业学成之后，到军中去了。这段书我没细说的原因呢，因为这段书得说半个多月，咱不表了。到军中听差，他跟张宪挺好，曾经立过战功，皇上封他秉义郎，岳飞呢没让，说他还太小，立功机会有的是。

就把他这个官呢给了谁呢？张所的儿子了，给了张宗本了。又在军中待了没有半个月，他惹祸了。怎么惹祸？跟那些小马童在一块掷骰子耍钱，有一天拿石子儿扒把一匹战马的腿给打坏了。你别忘了，军中战马那是宝贝呀，在那个年头，车战、马战、步战、水战，最先进的是马战。他把战马腿给打伤了，岳飞生气了，非揍他不可。不但打他，撵他回家，你回去。正好他奶奶有病，就这么撵走了。回家之后，又拜的雷雨亭为师，他是三次学艺。雷雨亭在杏花村住，想当初也在朝里当过官，有名的大锤将，威震黄河两岸。就在雷雨亭的门下，习学锤法。36招的锤法，李元霸的锤招他学会了，又赠他一对锤，这对锤现在使分量稍重点，别着急，随着年龄增长，力气增强，将来月圆这对锤横勇无敌呀。经过三次学艺，月圆能得大见长进。这次啊，他是学艺回家看望奶奶来了。偏巧阿弥赤的倒霉鬼来了，岳云锤阵血里花爆，阿弥赤吓了一跳，哎呀，这个岳云好厉害呀，这个娃娃要是不除掉，将来是我们大金国的硬敌呀，要是能投降多好啊。我说岳少爷啊，武功很好，我很佩服，我说啊，你呀，何必跟着你爹一样保大宋呢？你干脆劝你爹到我们这儿来吧。住口！阿弥赤，你别白费那唇舌了。你放心，我父亲要兵奔北国，迎请二圣还朝，我岳云要随营出征，非要你脑袋不可。说这话没用，哪个过来受死？阿古龙觉得自己经验丰富，催马过来了，手中举刀。他一想，岳云力气大，我的刀别碰他的锤，我干在这晃荡一阵，也许用巧妙招数能把他赢了。哪知道三打两打，岳云专门找他刀，刀锤相碰，嘡啷一声，这刀日飞了。阿古龙扭头望回来，张兆奴手擎宣华板斧，嗨打呜。张兆奴和岳云战了10几个回合，哈密赤这么一瞧，哎呀，不行啊，要这么打，甭抓人，我在这儿还不得叫岳云给宰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就凭我这么大的军师，叫个孩子难为住？有了，想到这儿，告诉军兵，杀！呼啦，过来50-60军兵啊！让张兆奴撤回来，随后梆声一响，乱箭齐射，干嘛把岳云围住了？这人边打边往村外跑，往远处跑，把岳云迎走。岳云没有战斗经验呢，一看干嘛？哦，人多势众，欺负我呀！打，手中大锤啪啪啪啪，搏打凋零，要是得手了，啪嚓就一下子，就这么的。打了多没有，拿现在说吧，半个时辰，一个小时，眼看周围军兵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稀，你就看岳云的锤吧，都看不见本来颜色了，花红脑损全在这上边，这岳云打的也高兴痛快，这回嘛，我看你们谁敢到我们家去。这些番兵边打边退，退出很远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岳云好厉害，赶快跑！哇，这些番兵四散逃奔，把岳云闪在当中，把锤挂好，擦擦脸上汗，到底叫我都打跑了。他学马刚想往回走，突然就见岳家庄火光冲天，传来阵阵的哭声，啊，出事了！刚到庄口，有个庄丁跑出来，岳

来越临，笑我姑娘都在这儿。听见外边杀声阵阵，老夫人很安静。哈密赤来到屋内看了看，哎呀，请问对面可是岳飞的母亲太夫人吗？岳母看了看，不错，你是什么人？我是四郎主驾前称臣，我叫哈密赤啊。哦，老身听说了，你是北国的军师。对对对，你到这儿有什么事情啊？我奉了四郎主之命，想把你们居家满门请到我们那做客。你想啊，兵荒马乱的，这军兵啊不好管，万一上周碰着各位，不是对不起岳元帅吗？我来请你们全家上车吧。我明白了，你是来抄家来了。对，既然说开了，那我就不瞒了。老夫人，你的儿子太厉害了，我们想请你劝你儿子投降归顺。你放心，到了四郎主那，照样叫他当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还可以封一字并肩王。我说老夫人，是不是你也跟着借光啊？卑鄙无耻，哈密赤啊，你打不过我儿子，竟然来欺负我这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你算什么本事？从你们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我儿子打得好，你抓我去可以，叫我劝我儿子投降，是比当天还难。老夫人，你劝不劝是你的事了，不过我得把你请走。来呀，给我绑上。我服吧，可是我的儿媳你们不能动，我来绑他，男女有别。嗯，好好好，反正你们跑不了，绑吧绑吧。哈密赤明白，门堵着呢，李氏怀里抱着岳林，旁边站着小姑娘，再就是岳雷，这几人还能跑吗？绑吧。老夫人看了看儿媳，李氏抱着孩子眼圈通红，哎，我那贤德的媳妇啊，老身这么大岁数了，从此也含笑九泉，我有岳飞这么儿子高兴，可是你本是县太爷家的千金小姐，落到我家之后，那岳飞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只顾他练武，家里穷的吃不上，可是你就跟我们粗茶淡饭逢连起坐，真对不起你。岳飞当官之后，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你跟着担惊受怕，抚养儿女，还得照顾老身的吃住，如今又受他牵连，我于心不忍呐。娘，快别说了，自从我进了岳家门之后，您老人家待我情同骨肉，我和您的儿子成亲，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做女人应该知三从，小四德，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夫死从子。虽然将军经常在外，男儿有志，志在四方，有国才有家，国破家也亡，他是为了国家呀。现在天下人都知道您的儿子为国尽忠，收复失地，抗击金兵，唯有这样的丈夫总死也瞑目。哎，我难过的是你的孙子和孙女儿煞未成人，他们要落到金兵手里，焉有命在？他们还是不懂事的孩子啊。媳妇啊，

0: 现在说这些都讲不了了，我担心的是，那月云哪儿去了？我的大孙子能不能有个好歹呀？韩梅赤在旁烦了，行了行了，别哭哭啼啼的了，到这阵儿说什么也没用。来呀，把他们都给我绑上。军卒过来，如狼似虎，把孩子抱上大车，叫两个丫鬟看着孩子，把岳母李氏打入木龙囚车。这囚车是在附近县里头弄来的。老家人岳安也给绑上了，他跟在车辆后边走。哈密士吩咐：“快出村，别让岳云追上，从村的西头出去。”这些人保护车辆一直往南走，干嘛去啊？去找金乌珠。哈密士知道啊，从这块要见着乌珠的营盘，路途遥远，不定多少天。一旦岳云追杀，不但前功尽弃，恐怕我的老命也保不住。就这么，人马浩浩荡荡，呼噜呼噜呼噜的，专门走小路，他不敢走大道，怕人追上。走了一天，岳母李氏和孩子受不了了，太阳晒，这孩子一味儿的喊：“娘，我渴了。”娘，我要吃饭。这番饼，去去去，吃什么？住嘴！要不然宰了你！你说岳母和李氏听见得多难受，把抓柔肠一样。再看老家人岳安，那么大的岁数，被人绑着，地下跟着跑啊！那小番都是年轻力壮小伙子，他那么大岁数，跑得动吗？那也没办法。跟头咕噜的，身上都带伤。岳母和李氏坐着囚车呢，更遭罪了。太阳毒辣辣的晒，坐在囚车里鸡蛋嘎噔的走山路啊，脖子身上全撞破了。老人不禁折腾啊，一会儿啊昏昏沉沉，想喝水，谁给你啊？走了一天路，哈密是损呐、晚上也不让停。还往前走，为什么呢？怕岳云追上啊！这天正往前走，前边一座高山，这条道啊是从山下盘山而过，隐隐约约山上有寨墙，高头大旗，被风一吹，行书就卷，上写七乌山。番兵一送信，哈密赤不在乎。现在的大宋朝，千疮百孔，逢山有贼，遇岭藏寇，各据一方。占山的人呢、都是抢做买卖的和行人孤客，对军队不敢动。哈密赤带这么多人呢、虽然叫岳云杀死几个，那才几个人呢？长长队伍带着车辆，顺着山脚下刚往前进。就听着啪啦啦啦啦啦啦，一棒锣声响亮，紧跟着吱呀呀，寨门开放，从里边像鱼贯龙门厢房跑出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很快来到大道上，一字排开，横住道路。这喽啰兵啊，全是深蓝色绢帕罩头，身穿深蓝色的短靠，胸前白月光，前些勇，后写兵，大叉刀裆滚裤，班尖鱼鳞洒鞋，有的手拿单刀，有的手轻花枪。紧跟着一骑战马哈哈哈冲到队前，吁哎吁，马上的人呢手轻一对梅花亮银锤，双锤碰，啪，嗨，别走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马上的人呢手轻一对梅花亮银锤，双锤碰，啪，嗨，别走了。停停停，前队停，后队闸住。哈密赤一看，哎呀。

0: 用个史锤的，史锤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岳云史锤，这怎么又史锤的？一看面前这人呐，岁数不大，十六七岁，细高身材，白净面皮，细眉毛，有点肿眼泡，骨鼻梁，大嘴叉，头戴亮银盔，身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龙马，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卑躬带剑。哎呀，占山的哈密士没害怕，他是中原通啊，对中原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文物古迹，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明白，是分占山为王者，都是反对大宋的，这都是杀官夺印、扯旗造反。宋朝要是抓住占山者，那就祸灭九族啊。既然反对大宋，就不烦我大金，我说几句好话就能过去了。想到这儿，告诉军兵把囚车木笼给我围好，自动呼啦就围了个圈啊。再看番兵啊，脸冲外，后背靠囚车，干嘛呢？保护着，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左边是张兆奴，右边是阿古龙、哈密赤、提斯江。到前边，为什么他说话呢？他一口流利的中原话几乎听不出是北国人。哎呀，对面这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面倒辛苦，必然是江湖自己人。小将看了看，不辛苦，肝苦。我说你干什么的？
1: 在下
0: 是大金国的军师，我叫哈密赤。
1: 哦，
0: 听说久仰久仰啊，金兀术左三番进犯中原，听说都是你出的主意。
1: 不敢不敢。
0: 嗯，要是没有你呀，那个金兀术还不敢来呢。你可真了不得。好说好说。我说借贵方宝地，我想打此地路过，开个面吧。
1: 哦，要从这儿过去啊？行啊，带我一样啊。
0: 我们占山的吃山，占岛的吃水，懂不懂这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你装糊涂。还没事，你记得我们有山歌吗？老子生长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死过，也得留下买路钱。我要钱，拿钱放你走，没钱别过去了。
1: 对对对，应该应该。
0: 不过哎，这么回事儿，我应该先到山寨去拜山，对不对？然后再过。今天呢我有急事，这个刚想说囚车事儿，一想先别说。这个我没带钱，这么行不行？你先叫我过去，过个三天五日我派人给你送，行不？什么还带打欠条的？不行，不好使，脚跟底下刨钱。我告诉你，甭管谁，拿钱就走，不拿钱不可以。要是没钱也行。哎，你那么多车辆呢，那不有粮草吗？都给我留下，把那个刀枪剑戟那些兵器都放这儿，把衣服扒起来。你要我们衣服有啥用啊？好办呢，我改吧改吧，给喽啰兵做衣服啊。要不行我把它卖来，完了你就走。哎呀妈呀，那都光着，那怎么走啊？你别要了，那不是粮草车，那是囚车。
1: 囚车
0: 里边压了谁呀？他那个压的，嘿嘿，你们占山呢不要问这个啊，没什么事。
1: 不行，要这么说我不让你走，你先把囚车留下做低压，拿钱赎囚车。
0: 呀，我没听说囚车是我的，怎么我得自己赎呢？要不你就别过去。
1: 别，
0: 哈密赤想，不行啊，我在这耽误时间长了，岳云又追了怎么办？这帮前后夹攻，占山这帮人呢是江北胡子不开面啊，甭管谁呀，嘁哩咔嚓就剁呀。要说打也行，我要损兵折将，谁保护囚车呀？从这儿到乌珠连营路途很远呢，我知道在哪儿呢。如果越走人越少，最后

剩我自己了，那还行吗？我说小英雄，跟你说实话吧，我确实没带粮草，带着点东西啊，不够弟兄吃的。我们到岳家庄啊，抓住了岳飞的母亲、妻子还有孩子，就在车上压着呢。等我把这人送到大营，然后你要什么给什么。啊，你抓的是岳飞的妻儿老小啊？嗯，好了。把他们留下吧，我就要这些人，你要他干什么呢？干什么？岳飞的家眷你抓走，我能答应吗？我答应。啪！你问我这对锤让不让你过去？哎呀，小英雄啊，这就错了，你怎么不分里外呢？你们占山者，皇帝都恨死了，抄山灭寨，你为何向着大宋啊？对，你说的有道理，我们是反对宋朝的皇上，因为他昏庸无道，他手下这些当官的武将怕死，卖国求荣，文官悬称卖官压榨百姓，所以我们扯旗造反。可是岳元帅我们肯佩服，岳元帅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要没有他打你们，中原的国土早就叫你们挪走了。这样的人，忠臣孝子人人敬，劫夫烈女人人服啊，冲他是忠良，他的家属我非留不可。爷，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要命的祖宗。哎哎，好了，揍他。张兆奴催马就过来了。好啊，实锤的贼，竟敢拦我那木龙丘车，是你看斧子。守情大斧子唰啦劈了下来，再看银锤小将并不在意，用一手锤螳螂一崩，这手锤呜就砸起来了，俩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小将打着打着突然明白了，不行，就我自己带着几百人接不住，怎么办？他急忙虚晃一招，哎，等等，雪马张兆奴以为他败阵了，随后就追过去了，哪知道史锤小将来到自己军兵近前，低声说，快告诉我爹拦路堵截。哎，军兵上山送信去了，哪知这阵张兆奴到了，张兆奴来到切近，猛然小将一雪马，哎呀，好小子你还来了，打！单手锤，呜，往前迎面一晃，这手锤，呜的一声，奔哪打？奔耳台子。再想躲，躲不及了，就听着啪，打个脑浆崩裂。哈密赤领着两员将多好，一个死在岳元手，一个死在是银锤小将手。死尸咣当栽落马下，战马落荒啊！番兵汪啷一乱，再打。就剩下那个老皇叔了，阿古龙了，可了不得，怎么办？哈密赤一想，不能这么打，军兵给我上围上，还是用围岳云的办法，仗着人多势众，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啪啪啪，这边射箭，那边有副将堵截。我说老皇叔啊，咱们快跑。对，轰着车辆奔斜插花的小路下去了。这边留200人围着使银锤小将，哈密赤自作聪明啊，轰着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从山这边过的，哪知走了能有五里地，正是这座山的后面，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嘟嘟嘟，牛角号响，后寨门吱呀呀开放，从山上呼噜呼噜呼噜。冲出了200多名喽啰兵，为首一员大将，哎，番兵番将站住。嗯，哈密赤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坏了，今天看来要麻烦。眼前站是一员老将，不到40岁，银盔银甲，四五罗袍，胯下白马，掌中一条枪，五官清秀，三绺黑胡须。什么人？

0: 本山的寨主，哈密市，军兵跟我说了，钱山我儿子堵截你们，你们准从这块跑，我在这儿拦着呢，把囚车留下。不给，不给，是你看枪。嗨，刚想过去，阿古龙没办法冲过去，两人打在一块儿，阿古龙是一口刀。 老将一杆枪，两人在这就打了有十几回合。哈密市一想，这可糟了，怎么办呢？那么这父子俩是谁呀？书中暗表，这父子是七乌山的寨主，老将叫何进忠，他的儿子使锤的那个小将叫何元庆啊，银锤将何元庆。将来岳飞手下有八大锤呀，现在。 已经出仕两个了，一个是金锤将岳云，一个是银锤将何元庆，还有两个，八大锤锤镇金蝉子，这四个人不凑齐了不好使啊。何进忠啊，当初啊也曾在朝里为官，因被奸臣所害，一气之下挂官悬印，逃到高山，扯旗造反，当了山大王。 何元庆呢，跟着父亲习学武功，父亲使枪，他使锤，因为他力气大，又访名师找高友学好锤法，父子就琢磨，说老占山为王不是长久之计呀、啊。何进忠也说，说我当初是被逼无奈，孩子你太年轻了，老占山呢娶个媳妇都费劲，谁愿意给山贼呀、啊？得了。
1: 听说岳飞是忠良，你呀投奔他去吧。话是那么说呀，当山大王者没有保人，他不敢去；没有保人，你去了，人信服你吗？今天赶巧了，岳家的满门被擒，何元庆就想：我救了岳母和岳飞的妻子孩子，做见面礼，也算我到营中有功，故此。
0: 父子俩舍命要劈木龙砸囚车，哈密市不知道啊。哈密市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还得跑，往哪么跑呢？他学马马蹬高坡，往四周围瞧了瞧，要顺着大路呢，从山这边走，从小路没想到从这边走到后寨，那么还往哪走呢？他再一扭头啊。 旁边还有条毛毛道，可以走一辆车。从这儿走，仍可多绕他三十里、二十里的，逃命要紧。快轰车辆从这么走，这车辆轰隆轰隆往这边道路走下去。战何元庆的番兵番将一看囚车木龙不在了，赶紧撤下来，随后追赶。何元庆随后追过来，何进忠这边呢？ 和阿古龙交手打了十几回合，阿古龙盯不住了，心想：我得保护囚车木龙，我也不打了，撤兵刃学马来追哈密赤。何进忠、何元庆父子两人一见面，说：“囚车木龙呢？从那边走了。”追，两人随后就追下去了。哈密赤拼命的跑，又走出没有多十里地。哈密赤暗自庆幸：“这回行了。” 没事了，他正高兴呢。突然，从树林里噌窜出一骑战马，马上人高声断喝：“嗨，哈密赤，把囚车木龙给我留下！”哈密赤一看，眼前这员将官头戴束发紫金冠，身挂黄金甲，胯下金线波棱驹，掌中一对锤。是你，金锤将岳云来了。岳云怎么才到啊？ 原来他在岳家庄外和番兵交战，那哈密赤从村的那头进庄子，将岳母李氏及孩子抓走。岳云得到消息之后，急得都昏了过去，被庄丁把他抢救过来，说：“少爷，光着急不行，快追赶囚车木龙。”岳云到底是个半大孩子，他一想。 我上哪儿找啊？金乌珠他们在北边，那么我往北追。 小伙子撒开马一口气儿跑出数十里，连个囚车的影子都没见。坏了，可能追的方向不对。那怎么办？我在别的路学一学。他东一头西一头啊，找不着，最后往南下来了。赶巧了，离远就听见杀声阵阵，号角长鸣。马登山坡一看，瞧见了金国的旗号，他估计啊，可能是哈密市的人马，就这么催马来到切近，躲到树林里。哈密市的囚车木龙一过，他看准了，这才冲出来。金兵金将一看是岳云呐，吓破苦胆呐，汪啷一声四散逃奔。哈密市还想用困军计呢，别走，把他围住，不好使了。怎么？何进忠父子也到了。再看岳云，抡起大锤，闯到了番兵当中，如同虎汤羊群一样，嘁了咔嚓这顿砸呀，谁也挡不住。何家父子从后边一杀，很快把金兵杀散。阿古龙一看不行了。军师啊，你跟我走吧，不然你命也没了。有四员副将保着哈密赤和老阿古龙，他们逃走了。就这么，岳云和何家父子见面。岳云说：“多谢二位英雄救我一家。”“你是谁呀？”“在下岳云，我是……竖个嘴说，岳飞之子。”“哎呦，岳少帅，失敬失敬。”“快，咱们匹木龙砸囚车。”喽啰兵过来，嘁了咔嚓几下子，就把李氏和岳母的囚车劈开了，把两个人救出来，胳膊腿都不会动的了，脖子全卡破了。岳母强打精神，这是有人从大车上把孩子抱起来，丫鬟也下了车，给家人岳安挑开绑绳。岳母说：“云儿，快，谢谢恩公。”随后岳母一撩罗裙跪在地上：“二位英雄，要不是你们拦住囚车木龙，恐怕老身已做断头鬼，我这谢您了。”两人赶紧躲开。哎呀，老夫人，免礼免礼，世上哪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可别这样，我担不起。请问二位贵姓啊？”“哦，我们是七湖山的，我叫何进忠，这是我儿子，有个绰号银锤将，叫何元庆。我们敬佩岳元帅，为国家南征北战，有意相投岳元帅的帐前，只是没有进见功。这次遇见你老人家了，望您在岳元帅面前替我们说两句话，我们想投军去。”“哎，国家正在用人呢，感情好了。岳云呐，再谢过。”“哎，不用谢了。”岳云说：“我知道了，这么办，你们都上山上吧，到山上歇一歇，吃点喝点，治治伤，有什么话再说。”就这么，大家来到了七屋山上，在大厅里又请来了何元庆的母亲，还有丫鬟老妈子，照顾着娘几个，安顿一毕，换身衣服，准备酒菜。这边事情咱先不说。再说岳云和何元庆一直奔书房，两人越谈越意气相投。何元庆佩服岳云岁数比自己还小，那个锤只比自己大，不比自己的分量小，有能耐，人家父亲这份儿。岳云佩服何元庆呢，侠肝义胆，又是自己家的救命恩人，也从心里喜欢。俩人到书房镜面一闭，喝杯茶。岳云提出来了：“咱们俩结拜把兄弟好不好？”“好啊。”两人拜了盟兄弟，何元庆为兄，岳云为弟。再坐下，嗨，那个年头啊，拜了把兄弟如同一奶同胞，就没说的了。边吃边谈，何元庆说：“据我知道，金乌珠人马已过了黄河，直奔宋朝的国都。宋朝国都内朝大空虚，缺少粮饷，岳元帅又远在湖广，我想到金陵救驾去。金陵 就是建康，也就现在的南京市。岳云说好啊，这么办，今天歇一宿，明天把我娘我奶奶送回岳家庄，然后咱俩就走。哎，不要把老人送到那儿了，万一再出事儿怎么办呢？这个得听我奶奶的。嗯，这么办吧，明天问问看了人家愿意回去就送走，愿意在这呢就先在这儿。两人只谈到二更以后才安歇。何元庆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岳云睡不着，心里有事啊，心想哦，金兀术人马过黄河直奔宋朝国都。嗯，有长江天险，能不能挡住？如果挡不住可就糟了。不行，我不能睡觉，我得走。对，我叫我哥哥咱一块走。哎，哥哥醒醒。哎，哎，再看何元庆睡得呼呼的，算了吧，我自己走吧，留他在山上也好。他赶紧的带着盔甲包来到外边，告诉马夫将马匹牵过来，兵刃挂好，盔甲包也挂上。家人问：“哟，少爷，半夜上哪儿去啊？”“哦，我要奔京都。”“嗯，我先走了。等我哥哥醒来的时候，你告诉他，我先行一步，叫他随后赶到。还有一事相托，如果我的奶奶愿意回岳家庄，就求他派人给送去。别的没说的了。”“少爷，等天亮，我就不行，我等不了了。”牵马出了寨门，任凳上马，打马如飞呀，一直往南走。岳云来得太及时了，晚一会儿啊就完了。很快的过了长江，咱们简短接说，路上飞驰一日，这一天来到了宋朝的国都，南宋的国都。前文我说了啊，叫建康，也就现在的南京市，又叫金陵啊。他抬头一看，可把岳云吓坏了。是人大金国的营盘呢，扎出有20多里地，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像高粱茬子一样，数都数不开，把京城围个铁桶相绑。
2: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食物链是个很神奇的存在。假如猫头鹰灭绝，它的主要食物来源田鼠，一只一年能够啃食人类1000多公斤粮食。假如灰喜鹊灭绝，它的主要食物来源松毛虫，一只一年能够毁坏4亩的松林。假如藏羚羊灭绝，藏北无人区将变成真正的不毛之地。野生动物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资源，保护野生动物，万物和谐共生。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此事，思前想后，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累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末将连满勇，学去官场恶虎，杀人如学徒，狂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这爱是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爱不曾释手。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竭力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逐我父君，只要我父能有救我走，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在朝闻，官宦朝臣带楼

0: 干什么呀？
1: 我那亲
0: 亲什么亲什么
1: 啊？儿啊，
0: 得嘞，我哥哥也不。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名角
1: 姜文宇，
0: 真是有志向。
1: 你夸他有志向，我选中。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妇人休要悲伤，我有一言，你且听。

传送，是匈奴山河形状，可怜他实在饮血塞北伯阳，失落的好手。

山，岳武穆把金的兵来扛，破连他侄儿金牌风破顶上断送了忠良，这都是前朝的忠臣良将。

0: 请文丞相归天。
1: 爸，
2: 且慢，夫人，你让我先走一步吧。朕那是。观其在我占求，国破家亡事业休，唯有一腔忠烈气，必恐长弓。

人生自古水无死，六曲丹心照汗。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翠仙啊，
1: 哎，
0: 你选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就是我们黄武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会明示。
1: 不会明示？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1: 大人，那我就对你直说了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它是根据唐栋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讲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全国都笼罩在白色的恐怖之中。共产党员林雨飞，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亲手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传播革命火种，鼓舞工农群众和进步学生，不幸被捕，面对死亡，面对因不知真相而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林雨飞以个人对信仰的忠贞和舍生忘死的精神，教育并挽救了年轻一代，实现了红色基因的传承。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辉煌的共产党宣言。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青年演员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3: 李副官，李副官，
4: 你一个人到牢房里做什么？
3: 犯人身体太弱，我怕出意外。
4: 意外？难道你的意外还不够躲吗？你不怕我
3: 怕，因为你是有正义感的匡威，因为她是个坚强的母亲。
4: 母亲？
3: 是的，一个伟大的母亲。
4: 看来有些事情你心里早已经明白了。
3: 她是我们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母亲，我为她骄傲。也许你
4: 没有也许，再也没有也许了，我要活出去救出母亲。出监狱由我负责，外边的事你们负责。
3: 也有准备，不过营救计划我没敢告诉他，我怕他反对。
4: 放心，这是救他出去的唯一机会，我能说服他。
3: 谨慎行事吧，谨防意外发生。
4: 我知道了，你先去准备吧。
5: 匡队长命令，提犯人。

0: 如果你的孩子此刻就站在你的面前，
1: 如果假设的问题没有意义，但我还是愿意告诉你，我和我的孩子，哪怕远隔千里，他始终。
0: 在妈妈的心里，在妈妈的眼前。是的，我相信你的孩子此刻一定会觉得，妈妈就在面前。

0: 手牵着疯子跑啊笑啊喊呐、
1: 啊、记得，他一定记得，他跑啊笑喊呐、啊

0: 我一直深信，我的孩子会长大，会懂事的。
1: 是的，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懂事了。他也知道杨二郎为什么要跳山坠日了。
0: 劈山救母
1: 不再是神话，它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0: 脑袋发热只会有更多的牺牲，立即停止。
1: 谋划正在进行中，怎能停止？
0: 必须停止。
1: 不
0: 停，
1: 不
0: 停。此处戒备森严，你如何把人送出监狱？
1: 我有痛心症。借口送人去医院，路上有人接应。
0: 痛心症，我造的。
1: 货真价实，我用十根金条从卫戍区司令秘书手中买来的。你看，
0: 他只是非之一。
1: 不要啊！这
0: 我绝不允许，为了我一个人再让无辜的人流血牺牲。他们都是革命的火种，匡威也包括你。
1: 不明白，不明白，能走不走，能活着偏要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为什么？问问你手中的那本小册子吧。
1: 我读了，我读了好多遍。
0: 可是你还没有读懂，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你的亲生母亲。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唱。黄梅戏《共产党宣言》，林雨飞的扮演者圆圆，他以刚柔并济、动听的唱腔和感人肺腑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黄梅戏艺术新一代的传承人，圆圆演出过不少的传统的经典剧目，他更是在近年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排的十多部现代黄梅戏中都有精彩的表现。年轻的圆圆是很多人眼中的幸运儿，其实啊，看似幸运的背后，都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努力和寂寞的坚守。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圆圆，他不仅主演过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另外他还演出了黄梅戏《青春作伴》以及黄梅戏清唱剧《红梅赞》等多部现代黄梅戏作品。我们也期待着圆圆将来在舞台上能出更多更好的优秀的黄梅戏作品。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圆圆、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国家一级演员张小薇等人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1: 我一定能读懂，我也一定能认识我的亲生母亲。
2: 我相信母亲相信。

我把他追回，是的，他会追回的。可他高高的飞过，这不正是他的价值吗？

0: 司令长官受令旷位，若不是共党就是亲共分子，立刻停职查看。
1: 落之罪名，告密邀功，你绝对没有好下场。
0: 走着瞧吧。
2: 来人，
3: 有，
0: 下了匡威的配枪。
3: 是。
0: 立刻逮捕那个形迹可疑的李副官。
3: 是。

0: 亲爹，真是昏天黑地了。赵年，
1: 爸爸，
0: 赵年，
1: 爸爸，
0: 有希望吗？啊！
2: 都说文清是共党要犯，那是必死无疑了。阿维，阿维那里有消息吗？
0: 他只是个警察队长，能有多大作为？只怕
2: 混手游动，打不了那个鱼死网破。
0: 拼了！凭你手里的这个小玩意儿，也能救出文清？阿梅，把你爸的包拿到楼上去。张妈，把那桶美孚煤油提过来，趁天还没黑，把楼下楼上的煤气灯都拿来灌满油，灯火通明，煞煞晦气。
3: 开门，快开门，快点快点，闪开！
0: 哎，张妈，你疯了吗？
3: 我没疯，是怕你们一家人马上就要疯了。匡维有通共之嫌，我现在就要把匡维抓到警察局审问。
2: 你这条疯狗！
0: 张爷，
4: 稍安勿躁啊！二位都是聪明人嘛，沈某还是那句话，四大四小一切在我。
2: 姓沈的，你可别把事情做绝了，难道你不想给你自己留条后路吗？
4: 如若不想，那才是疯了啊！你说人生在世图个什么呀？

0: 你说，你到底要多少？乔乔这满屋子的下顶上衣啊，都是邝先生心爱之物。沈某绝不夺人之美，我只要你藏在楼上的那只皮箱。
1: 皮箱？
0: 什么皮箱？ 你们也太小瞧我沈某人了，沈某身处警察局行政处处长之职，莫说是一只小小的皮箱，就连你家中酒窖里藏了多少美酒，我也一一知晓。
2: 你这个无耻的小人！
0: 怎么，心疼了是吧？ 告诉你，我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3: 官军，
4: 若若，
0: 将你们卧藏共党淫余匪的事情报上去，只怕你们这一家人一网打尽。
4: 将军，
3: 来人，有，
0: 把他带上来。是。 母亲，快走！母亲，母亲，林女士，这个地方你应该不陌生吧？啊，如果你愿意，这座豪宅就是你的。

0: 好啊，可惜太小了，太少了。我要的是整个世界，是劳苦大众向往的英特纳雄耐尔。你这个反动派的小走狗，给得了吗？
1: 少来这一套，什么英特纳雄耐尔，什么共产主义，不过是虚幻的幽灵。
0: 既然是个虚幻的幽灵，那为什么你们恨之入骨，怕得要死？
1: 别再嘴硬了，活得实际一点吧。告诉你，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哼，你枉费心机了。

0: 住口！住口！住口！住口！
1: 对不起，
0: 对你等不到明日了，我现在就毙了你！
1: 你别动！对不起，放了他！阿飞，
2: 姑娘，
3: 阿飞，阿飞，
1: 冲动，快走！快点离开这里！
4: 救你！
1: 阿飞，
4: 阿飞，姓沈的，放了他！
1: 阿飞，
4: 我就开枪了！
1: 开枪！
3: 阿飞，
1: 开枪！你会吗？子弹上膛了吗？保险打开了吗？
4: 阿飞，
0: 去死吧！
5: 文清，文清，
0: 我还是自己动手吧。
5: 文清，文清，
4: 黄梅走快走。
5: 文清，对不起，文清，
2: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们还是好姐妹。
4: 我亲李阿姨，亲李妈妈，
3: 文清，
5: 妈，
4: 阿伟，
5: 妈，
4: 文清，你的儿子来了。
5: 妈，你怎么了？不是阿伟，不是你的儿子。妈，
2: 阿伟，
5: 妈，
2: 我的儿子，我没有忘记。
5: 妈让孩儿获得了新生，我读懂了那本小册子，更读懂了妈妈。我为妈妈骄傲，你用鲜血，用生命，书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党宣言呢。
2: 多

我骄傲，我自豪，我的童年。

0: 是我的，都是我的。
1: 你这个畜生，
2: 你去死吧。
1: 肮脏的世界一起毁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下半部分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黄梅戏《共产党宣言》中邝维的扮演者张小薇，他的扮相俊美，表演朴实大方，是一位深受广大戏迷喜爱的优秀的黄梅戏青年演员。他曾经在舞台剧《天仙配》中扮演董永，《女驸马》中扮演冯一鸣，《不越雷池》中扮演俊儿，《遍地月光》中扮演龙翔，《我的离骚》中扮演孟浩平，《新视觉黄梅戏龙女》中扮演蒋文玉，《春香闹学》中扮演王金荣，《喜荣归》中扮演赵廷玉，《选择》中扮演哥哥等角色。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青年演员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0: 到了，终于到了，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到了。
1: 林妈妈，牢记妈妈留给你们的那本小册子，你们就会有力量，有希望。
0: 妈妈，放心吧，远方天空，日新月朗。

0: 乐，像鸟儿歌唱，
1: 为人幸福，像花儿芬芳。
0: 我们始终不渝，我们坚韧不拔。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江淮大戏院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